0: 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怡晨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晨。
0: 今天请到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是想要跟老师呢来请教一个议题，就像慧仙一开始所说的哈，当我们进入到乐龄的阶段、引法的阶段的时候，也许有些人我们会想说，哎呀，我的人生大概就这样了吧，哦，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宿命，好像有一点无奈哦。但是更多的呢，也是希望自己，哎，不用再想太多了哈，都已经走到这个岁数了。但是老师呢，却期待我们乐龄的朋友可以呢，让自己还有那个梦想，甚至还有那个愿景，成为更好的自己。哎，老师啊，这真的可能吗？
1: 是，我想我会有机会跟长辈们谈到这个题目，是因为最近我听到了一首由李宗盛老师他所创作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叫做《梦醒时分》。那我觉得说这首歌，哎，如果以年轻的阶段跟年长的一个年纪阶段来思考的话，感觉上年轻人比较敢于做梦，敢于梦想。那也许到了一个老年退休的一个阶段，感觉上就像这个梦醒时分的一个下半场。但是也许歌词里面有很多我们觉得很吸引、很有味道的这些意境，但其实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感觉上当梦醒了好像就一无所有，
0: 好像就破掉了，
1: 回归现实。为什么我们会对这首歌这么的有感触？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对梦的本身是有期待的，那对梦醒之后的自己绝对是有期待的。那我相信这样的期待绝对能够在我们的不管剩余多少的一个生命当中，绝对是可以再往前踏很多步的。
0: 都已经是梦醒时分了耶，梦醒了就表示一切都随风而逝了，不是吗？觉得梦醒时分到底是一种清醒还是一种失望呢？
1: 眼光会决定我们的心态。那也许我们曾经在年轻的阶段，我们做的梦，我们想要追求的可能是看得见的东西。可是也许我们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梦醒之后，也许我们所追求的变成是留得下来的东西。那其实这可以用我们真的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资源跟我们各方的人生的阅历，其实现在可以做成的东西，也许会超乎我们过往累积下来可以成就的东西。
0: 所以所谓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件事情，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跟年轻的世代就不太一样哦。
1: 是，我自己做了一点简单的一个对比，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期盼是我想要得到什么，我想要完成什么，我想要证明自己什么。但也许我们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我想要留下什么，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有一天当别人想起我的时候会联想到哪些祝福等等。
0: 所以在年轻世代的更好的自己比较是目标导向，
1: 是
0: 就是有一个一个很明显的目标，甚至是目的。
1: 是，
0: 可是当我们到了乐龄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的更好的自己反而是我们能够成就别人，或者是说能够留下什么样的让别人觉得他的生命更丰富、更棒的一些学习啊等等的，其实他的目的跟动机已经不太一样了。
1: 是的，而且往往可能带来的一个价值跟影响力会远超过我们在年轻的时段所卖力去创造出来的。
0: 这就让我想到我读过的一本书啊，《人生下半场》啊，它就是说 From success to significance， 就是从成功到有意义哈。所以不同世代的更好其实是有不同的价值的。
1: 是的，是的。
0: 那老师怎么看说当我们的乐龄的朋友他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时候，他可以像年轻时一样定一个 KPI 吗？
1: 哦， 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说在我们年轻的阶段人生的上半场，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以往我们常常听到会有一个指标叫做五子登科，哇，你在人生的道路有没有买到房子，拥有车子结婚生孩子，或者是财富的累积等等。那我觉得说我们进到人生的下半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意跟态度，我们愿意往前走，愿意更进一步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也是可以有一点，甚至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前提，我们需要对于目前为止的人生做一点盘点。那如果年轻的阶段这个叫做五子登科的盘点，那我会说人生下半场这个叫做四个轮胎的盘点，
0: 从五子登科到四颗轮胎，
1: 是对我在网络上也是听分享，我觉得很宝贵他提到说人生就像一台车，那以前我们看的会是车身的帅不帅，颜色美不美，引擎多么厉害，但其实这台车要平稳的向前，最重要的是这四颗轮胎一定要非常的稳定，不管是它的胎压，不管是四颗的一个轮轴平行，它们不会互相冲突等等，其实才是这台车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平稳向前的一个基础。
0: 没错，你那四颗轮胎还要一样大才行。
1: 是的，是的，
0: 或者至少是两颗要一样大了
1: 哈。是是是，
0: 你不能四颗轮胎都各自有各自的尺寸哈。
1: 对，
0: 也许分开来看，这每一颗轮胎都很漂亮都很高级，但是它的尺寸呢是没有办法相容工作的话，你合在一台车上那就是很危险了。
1: 是的，
0: 所以这四颗轮胎。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会是什么呢？
1: OK， 好，第一颗那我觉得当然是身体健康身体只要没有保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当然我们心里的很多的目标，或者是甚至我们觉得说哇，等我有钱，等我退休，我想做什么，我想去哪里，哇，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其实很难踏出这个实际的一步。
0: 没错，
1: 那第二颗就是金钱也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点基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安全线那我们可能累积了很多想玩想做想去的事情，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一个金钱的一个支持，才能够让我们想做的，或者是有一些影响力，或者是有一些资源的投入，那还是需要这个金钱的一个挹注那第三个其实是时间
0: 时间，可是我们不是时间很多吗？
1: 对，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去琢磨有些时候我们是时间多到不知道要做什么，
0: 还要去杀他呢。
1: 另外一个极端可能是我怕让自己闲下来，结果变成无头苍蝇，我到处有活动就参加
0: 对，
1: 然后有事情就去，有人揪我就去，结果一天下来我好累可是感觉上 A 朋友带我往 AB 朋友带我往 B， 我变成没有人生统合的一个方向，
0: 没有章法。
1: 对，所以我觉得尤其是时间的这颗轮胎，我们其实更需要知道说我无论是年轻或年长，当我有金钱的资源，我又有一定的身体健康，我的时间有没有用对人用对地方这其实我觉得跟第四个轮胎也是我认为我们比较少去留意的这颗轮胎，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也许前面几个对于我们乐宁的长辈来讲都是老生常谈我们要维持健康，最好可以有钱有闲，但是这个第四个轮胎我觉得不一定所有的人都那么的在意，就是关系就是关系。就比如说如果我们从年轻的时候累积了很多的资源，我们住到很大的房子，可是也许我们的孩子都大了都出去了可是却没有机会继续维系这个关系，或者我们去外面上了手机课，我们学了很多手机的功能，表面上手机里面我有好多的联络的朋友，可是没有人是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我能够跟他说心里话的人，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会影响我们的时间要怎么去运用。所以当我们拥有好的关系，然后又分配时间在这些人的身上，那其实就能够把我们这个祝福跟影响力留在他们的里面了。
0: 身体的健康，还有够用的金钱，时间的分配，关系的良好，这四大轮胎呢，是我们赖怡诚老师他对我们乐龄族朋友的一个提醒。对于身体健康这件事情，我想很多的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都很关注哈，因为我们的赖的群组最多的资讯大概就是养生了，可以做什么运动啊，可以吃什么，最多的哈。对于时间的安排呢，很多人呢也会有一些迷思，可是呢对于时间的安排呢，可能会有一些人有一些迷思，觉得哎，我就已经退休了，以前上班忙得要命，我现在就应该让我自己享清福，所以什么活动都不安排，每天呢都很轻松，但是日子一久你又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滋味，很无聊。可是呢怡诚老师说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怕自己闲下来哦，不知所措，所以每天呢四处招总，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什么活动都去，没有章法。老师说呢慧仙刚退休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哈，不过现在已经退休三年多了哈，慢慢理出了一个头绪了哈。那关于那个关系的部分呢，老师是特别提出来提醒我们乐龄的朋友，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已经老了，像王维说的万事不关心了哈，所以我什么关系不关系都没有关系了哈，不是这样的哦。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关系还是非常的重要。休息会回来呢，再和赖怡诚老师来聊这四颗轮胎怎么样可以撑起我们这个平稳前进的乐龄列车。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诶，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我们乐龄的朋友啊，有没有想过自己在人生下半场，甚至是下半场的下半场，进入到银发的阶段，高龄的阶段，自己还有一些梦想可以明天会更好，有没有这样的动力呢？啊，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银发学院的老师赖怡成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人生四个轮胎，平稳前行。老师刚刚提到说啊，对于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身体的健康、够用的金钱，还有时间的安排，好的人际关系呢，是撑起我们这一台乐龄列车很重要的四个轮胎哈。有关于身体的健康，还有就是要理财了哈，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了哈。关于时间的安排，还有关系的建立，这两件事情啊，我觉得是在我们谈到乐龄的议题的时候比较少被关注的领域啊，是不是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在时间的安排上面呢？你提到了两个极端嘛，那究竟我们乐龄的朋友在安排时间呢，也就是规划活动上面，有没有一些你觉得重要的点可以来提醒我们呢？
1: 是啊，当我们从不管是职场的角色或者是家庭的角色，哎，我们真的一夕之间做一个转换，突然间拥有很多自己的时间之前，那可能很多我们会有一个人生的清单，我们会觉得说，哇，等我得空了，我想要去哪里玩，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跟谁在一起，我可能会有一个想要待实现的一个清单等等等
0: ，list to do 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些可能它就是一个阶段性，或者是一种庆祝自己终于进到这个阶段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它大概不能够成为真的下半场退休人生的一个日常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在准备转换这样的角色之前，我们就对自己的一个渴望，以及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人际圈、关系圈，能够做一个盘点，然后做一点预备。其实当我们真的踏进去的时候，比较不会有哇的突然多了很多时间，但是又会很怕说啊，如果我现在不把握时间，会不会健康很快就走下坡，会不会到时候就没有钱可以做，哇，我就太快把这些宝贵的资源就这样用掉，甚至很多时候我一用掉我就易放难收
0: 啊。说的也是，
1: 有些人说退了休反而比之前更忙，可是那个忙变成有一点为了别人的需要而忙，哇，那就反而没有办法真正去塑造自己预备退休之后的理想的人生。所以其实真的光是时间的一个盘点分配，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宝贵的功课。
0: 可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就上班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老板决定的，主管决定的，因为你每天去办公室，大概你不用烦恼太多你的时间要用在哪里，你就已经有很多的 mission， 有很多的任务要做了哈。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来练习说突然间24小时没有人叫你要干嘛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就不知道说，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根据哪些原则来定我的时间？我到底是要花多少时间在运动？我要花多少时间在跟朋友哈拉？我要花多少时间干嘛干嘛？也就是说，那一个一个的项目啊，我们在上班的时候，项目都是长官给我们的，除非你是一个主管啦，但是你是主管，你上面也有还有主管嘛，哈。可是我们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的时候啊，到底哪些项目
1: 是
0: 重要到说在我们退休以后，或者是我们进入到乐龄的阶段，要把它安排在我们的 schedule 里面呢？
1: 好，这是很好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这一件事情真的需要练习。我觉得关于怎么样做好时间的安排跟规划，这个真的不分年龄。如果我们并没有在越年轻的时候学会怎么样掌管、运用、分配时间，即便我们突然间拥有了一大笔的时间，那其实真的也没有办法去做很好的运用。那我相信这同样的概念就发生在我们平常拥有固定的薪水， 可是突然间
0: 中乐透
1: 突然间哇 更不知道怎么花，那可能是人生灾难的一个开始。像我目前还在就业当中，但我觉得我会很认真的去思考说，哎，一个礼拜当中有一天有两天或者是有国定的假日，哎，一个24个小时或者是一个8小时10个小时是我可以完全去安排的一个时间。即便我预备好好好休息，我都要告诉自己怎样对我来讲叫做休息，那怎样对我来讲是一个充电，或者是我终于把握机会我可以用这个来满足家人的需要或者是朋友等了很久的一个邀约等等。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已经到乐龄的阶段，即便我们过往可能因为家庭的责任没办法抽身，或职场的角色没有办法好好的练习，那我觉得其实什么时候我们重新开始练习都不嫌晚。
0: 这件事情呢，慧仙也是练习了三年哈，因为我是2023年2月份退休的嘛，所以到现在呢也超过三年多一些了，三年半了哈。刚开始的时候时间上面的安排真的是没有什么头绪哈，因为以前真的很简单啦，虽然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抱怨说，哎呀，时间都不是自己的，我想做什么都没办法。哎，我告诉你，等到时间都是你自己的时候，你也不见得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每天都东奔西跑的，非常的忙碌啊，什么事情呢都舍不得放弃，都想要去试试看，就把自己搞得太忙了。这可能是刚才怡晨老师说的某一种极端了。那但是我也有朋友呢，刚好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觉得退休了以后没有人管我了，那我就是时间的主人，那我爱干嘛就干嘛，结果就是什么嘛也没干，就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人常常都是在过犹不及当中学习啊。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摸索呢，慧仙确实也慢慢掌握了，第一个是知道自己呢到底真的想做的是什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教会啦，或者是我的家族的聚会啦，朋友的聚会，就是别人对我固定的一些 schedule 是什么之外，那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也要经过一番筛选啊，哈，不能贪多嚼不烂，弱水三千啊，只取一瓢饮太少了，弱水三千呢取三瓢饮好了哈，那你也是要选嘛哈，选了之后，哎，慢慢就把自己的时间的规划，该做什么的安排上面，我觉得比较进入轨道，可能就是第三个轮子哈，就是怡晨老师说的四个轮子里面的第三个轮子，就是时间这件事情呢稍微比较有章法。但是呢，如果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你们比慧仙幸运呢，不要等到退休还要经历一两年的跟自己的磨合，你们及早就已经开始在做练习更好，时间该怎么用更有章法。
1: 是，我自己觉得说上帝给每一个人最公平的一件事情绝对就是时间。那你说生命也是一样，一天就是24小时，那我们的平均寿命也都受惠于这个医疗的一个发达，那其实我们即便65岁退休，那甚至我们往后可能都有至少20-30年的一个余生要做安排如果像刚刚老师提到的，就是真的一定要花一点时间摸索，或者是在极端当中来回才能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奏的话，我觉得时间的一个规划其实第一个也许就是从他人的一个责任跟期待当中先回到自己的一个脚步当中，当我们优先把我们的时间留意在比如说前面另外三颗轮子的一个养护，过往我可能为了家庭付出，我可能为了职场卖命，可是我没有好好的照顾我的健康，我没有好好的去维系人的关系，家人的这个陪伴，或者是在金钱方面有好的规划。那我觉得当我们拥有自己的一个时间越多，那如果过往觉得前面三个没有做好比较理想的一个安排，那也许这里会是一个蛮好的出发点。
0: 怎么说？
1: 比如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说，长辈的群组里面很多这些养生健康
0: 运动
1: 相关的资讯像我休假的时候我也蛮喜欢看在网络上这些谈到乐龄的节目这些养生之道，虽然我本身才快要40岁，但我觉得
0: 好年轻
1: 对，但我觉得这些资讯
0: 提早预备啊、
1: 我听到好多都会觉得说，哇，当然现在听到很好，可是我总会感受到三个字的一个心得，就是早知道。对我来讲，越早去接触，那越早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哦，那当然对未来就会有更好的一个打底哦。所以光是健康这一块，我觉得啊、这几年真的在我的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感恩的一点，就是说我啊、有减重超过20公斤，
0: 哇！
1: 然后并且维持了4年的时间，
0: 很棒，
1: 都没有复胖。那其实这个当中，我没有去找教练啊，没有去打瘦瘦针啊，没有去用这些自费的任何的疗程，我光是透过学习，然后透过养生的这些建议，按部就班去做，然后让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那我觉得这本身就会需要我们很多的时间跟精力，然后投注在健康上面，然后在金钱的一个使用上，哎，我们就会更多的去思考说到底要怎么样去分配去安排来达到这个果效。这个过程我觉得真的不亚于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于家庭的打理，或者是我们在职场当中
0: 上班，
1: 运用专业，运用这个人际沟，我觉得真的不亚于这个挑战的。
0: 对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说他对他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呢，就把它列为一个专案，这样专案管理自己的退休生活，这样也不错，就比较有目标，然后比较有章法。其实我们乐龄人士退休以后啊，最怕的就是活得没有章法。
1: 是的，
0: 哪怕你想要追求很清闲的生活，很悠闲的生活，也是经过你的规划，经过你思考后的悠闲，而不是说其实不知道要干嘛，不知所措过的悠闲，那个其实不悠，也许很闲，但是其实不悠哈。所以一切呢，都是要能够经过自己一番的自我的认识、自我的盘点，然后做出来的决定哈。那怡晨老师很让人羡慕啊，他说他减了20公斤，而且没有花大钱哈。其实应该就是很持之以恒吧啊。
1: 对，就是像我自己，哎，就真的去盘点，哎，我的优势、我的特质以及我可以做的事情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先从对我而言最容易做到的，然后再慢慢慢慢往前，哎，到后来，哎，好的关系真的就像轮胎一样，它转起来之后，哇，它就会有一个惯性，就会默默的这样往前走，
0: 持续的往前。
1: 对对对，像刚刚连那个我来录音室的路上，我都是骑脚踏车，然后走路，就是会在不知不觉间会想要在生活当中累积这个活动量啊，累积步行的步数啊，等等等啊。像我稍早我是跟朋友啊聚餐，那是吃一点比较我们会说比较油腻、比较油炸、罪恶的食物，哎，对我来讲完全 OK， 我可以在维持体重的前提之下，然后吃好料的，
0: 哎，稍微有一些享受哈。那有的时候吃点邪恶食物也可以啦。如果说我们其实在生活的规律，无论是运动啊或时间的安排啊等等上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分寸啊。我想对我们乐龄族来讲，我们人生活到这把年纪了哈，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知道自己的分寸哈。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请怡晨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另外一个轮胎，也是会先觉得很重要，但是我们一般提到我们的乐龄的朋友的时候比较少说到的，就是关系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人生四大轮胎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哦。马上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朋友们，你是否想过你的人生还有梦想，也还可以透过好的规划给自己足够的动力去开创人生美好的下半场呢？慧仙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银发学院的老师赖怡成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人生有四大支柱，他所观察到对我们的乐龄朋友来说很重要的是身体的健康、够用的金钱、时间的安排、良好的关系，这四个轮胎如果能够平稳的发展，就可以载着我们这一台乐龄车，不是老爷车哈，是一台乐龄动力车呢，平稳的前行。那老师刚刚在前面提到了时间的规划，我们比较少听到就是有关于乐龄的朋友们的关系，我们会觉得其实我们人生走到这个阶段好像关系都很固定了吧，顶多就是少了一些职场上面的同事啊、长官下属，其他的应该都蛮固定了吧，这个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2: 是我刚好昨天中午有一个机会去一个奶奶的家里是她主动邀请我去家里做客。其实早上的时候我们本来有上一个社区的课程歌唱班，那她有事请假，因为她要接待许多从国外回来的儿女儿孙们。中午的时候她的这些家人都离开出去玩了，所以她就邀请我去家里坐坐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哇，他就拿出一张一张的照片跟我介绍他的家人。哇，原来他非常有福气，已经到了第四代他的曾孙，对，已经是四个多月大，最小的一个曾孙，然后又带我到他的一个珍藏许多老照片的房间，那最早从30多年前，然后到近几年的都有。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奶奶从头到尾就给我一种感受，就是她是一个很喜欢，也能够让晚辈很愿意让人亲近，那一有空又一回家，然后就会想要跟奶奶、跟妈妈，甚至跟阿祖，然后这样一个相处。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个画面加上那些照片，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关系这一方面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从职场离开之后，像刚刚主持人讲了，我们应该是减少一些关系，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关系的一个盘点跟维系，我想第一个可能还是从我们自己的家人来做起。那也许我们哇都跟他们认识几十年了，那关系好像也都是这样，但其实当我们真的停下脚步，我们认真的去思想，也许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的家庭的一个互动当中，如果我们的相处互动比较多放在一些家庭的责任或者是阶段性的任务，那对我们来讲可能见面永远问候的是功课写了没考试读书读完了没，好像都是成为一个 push 的一个角色，或者甚至有意无意之间可能也会把我们的一些期待啊，把我们一些目标啊，哇，都放在他们的身上，
1: 变成压力源了。
2: 对，那甚至可能当他们有一天哇，不管是18岁离家是念书或者是成家立业，哇，他可能就不见得会愿意想要把他的成就或喜乐或者是他的光景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就觉得哇，即便我们拥有的一个是平稳的经济，拥有的是一个有很多的时间，甚至我们可能会需要主动打电话去邀请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要回来啊，带孙子回来，可是感觉上觉得好像我们的一种期待跟需要反而被放在次要的一个阶段当中，那就真的 会蛮可惜的，
1: 就没办法成为一个晚辈或者是朋友呢喜欢亲近的人。那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的状态，可能还不会有那么大的不舒服，是因为我们当时反正就是因为工作嘛，再怎么样你周围就是围绕着一大堆事一大堆人哦。但是当我们退休了，成为乐龄人士，成为银发族之后，如果别人还不太愿意来亲近你的话，你真的就是会被常孤独寂寞的感觉了。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以至于别人会愿意亲近我们，特别是我们很重视的这些家族、家人、朋友们。
2: 是像刚刚主持人有介绍说，我有这几年参与在社区的这个关怀据点当中，这一群每个礼拜来到我们的据点大概六七十位的长辈呢，我就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虽然我们难免都会用一个人的年龄啊、健康啊、有没有钱啊，然后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但我发现这些来到据点参与活动的长辈呢，当他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表达自己的需要，然后被关心，甚至保持一颗谦卑学习的心，你会发现哇，很多长辈可能刚来的时候他的表情他的态度是一个状态，过了半年一年之后，哇，真的就从长辈的身上，从他的表情，从他跟人的互动，哇，就感受到很大的一个蜕变式的成长。这是我常常在我们的据点里面看见的一个美好的图画。
1: 哎，怡诚老师，你刚刚用了成长这两个字，会先觉得很受鼓舞哦，所以你其实在关怀据点里面你是看到长辈在成长的。
2: 是
1: 怎么说成长？可能对我们很多乐龄的朋友来讲已经慢慢变成一个比较陌生的词了。
2: 对，我觉得说真的人的潜力无穷，这句话真的不只是适用于正在发育正在成长的一个孩子，也许我们退休了记忆力不如以前，身体的活动不如以前，但我觉得上帝造我们真的是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觉得当我们离开了家庭的责任，离开了职场的需要，当我们愿意把心智改换一新，我们愿意重新把自己放在一个学习者的角色，哇，现在科技日新月异啊，学习 AI 去做一些桌游来刺激自己的脑部的活络啊，就是会发现人的一个潜力，那个成长。我们都知道说其实人的终其一生对于大脑的开发是非常非常有限，换句话讲本来就还有好大好大的空间的，那也许真正受限的不见得是我们的身体跟不上，不见得是我们的年龄太大，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过往的经验限制了我们的心。那当我们的心没有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去敞开去尝试，那我们就很难做一个更新跨越跟突破。
1: 对，尤其是刚才怡诚老师讲到说他在这些据点看到长辈们的成长进步蜕变之后呢，更加深了他知道人是潜力无穷啊，只是我们用的不够，不是不够用啊，而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设限。如果我们拿掉那些限制，不要告诉自己说我都已经这把年纪了，哇，这几个字真的是个有毒的词汇啊！千万不要常常告诉自己说我都已经这把年纪了，我都退休了，我都怎样怎样怎样。我们把这些框架，把这些条条框框拿掉，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仍然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啊！怡诚老师说他看到长辈们的进步，哎，那你会不会跟这些长辈分享说某某爷爷或某某奶奶，哇，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跟刚来的时候不一样了？你会跟他们分享这些吗？
2: 哦，我跟他们的互动里面，真的很多时候他们的单纯跟回应，真的让我忘记 了我们的一个年龄的一个差距、
1: 啊、
2: 他们的一个表达是非常真实，有时候真的可爱到跟我的女儿跟我的互动一样。我女儿今年9岁，
1: 哇，而
2: 且有时候就是一个心直口快、嗯、她受感动或受到刺激或她喜欢不喜欢就会很直接的表达。哇，有时候我在据点的长辈他们也会直接这样讲出来哈，比如说有一个长辈他就，或我知道他可能不是刻意的，他就会很自然的在大家的面前说，哦，老师我最喜欢你了，我就说、嗯、哇，我被你当众表白了，好害羞啊，哇，然后全场就哄堂大笑。
1: 所以当我们跟长辈呢以诚相待真心相待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这些长辈他们真情流露的一面哦。那对于在银法学院里面呢跟我们长辈分享各式各样的资讯知识的课程的宜诚老师来讲也是很受鼓舞哦。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赖宜诚老师来分享他看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长辈，各式各样乐龄族的银发族的朋友，那么他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有些什么样的提醒和建议呢？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赖怡成老师，来跟我们谈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慧仙一开始呢跟老师在讨论题目的时候啊，老师提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还觉得非常的有趣啊，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对我们乐龄的人士来说呢，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件事情呢会是一个题目啊。但是我相信经过老师的一番分享，大家是不是都开始去想，那我可以怎么样成为更好的自己？那所谓的更好的自己又是什么模样呢？希望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朋友跟慧仙一样哦，我们开始为自己来描绘那个更好的自己的形象哈。那老师你在据点里面呢也协助帮忙陪伴很多乐龄的长辈，银发的长辈，诶，你看到这些长辈啊，你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提醒跟建议呢？
1: 是，对，我也看到许多长辈他们美好的榜样，那我觉得也是给我自己一个学习跟目标，就是说，诶，他们无论过往在人生或职场当中有什么样的丰功伟业，然后诶，现在来到据点，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可以当朋友。然后我就很有印象，其中有一位长辈，他过往曾经在政府里面任职，那在据点里面，诶，偶尔也会请他上台分享。当他没有分享的时候，诶，他也是每一周都准时出现，然后他就会非常谦和的在台下当一个学生，然后有一阵子呢，诶，整个据点就安排我能够做一个生命课程的分享，那我就用一本书的一个标题一段一段来做分享。那当我那一天讲完，然后跟大家说，诶，我们这本书刚好就看到一个段落，哇，这个长辈还在课后特地跑来跟我说，哇，谢谢我每一次的一个预备跟分享。我就感受到说，哇，真的他的心非常的柔软敞开谦卑，并且他很乐意的做这样的一个表达，我就觉得哇，这点点滴滴的榜样跟风范真的是长存在我的心中的。
0: 所以也老师也在据点里面看到一些值得学习的长辈，也事先呢预约一下，看一下自己20年后

0: 第一个就是说，哎，当他来到据点，他可能有一个动力，他可能是来听一个讲座，他可能是来上一个课程。哎，当他来之后，他发现无论是老师，无论是同班的同学，他觉得哎，关系不错，我们的一个目标也蛮一致的。他可能从来学习变成来交朋友。而我们啊，据点当中，我们也会安排许多的志工，他们除了在据点开放的时间会做接待跟关怀，我们也很看重啊私底下的一个无论是进家的探访或者是电话的一个关怀，所以他就从来学习变成来交朋友到来被关心。那当在一个长辈在这样一个爱的一个陪伴浇灌当中，他如果心愿意打开，甚至他也会成为一个从接受别人关心进而成为关心别人的人。我们的焦点不在说，哎，今天这个课可以满足我什么需要，或者是我的家人，哎，应该子女要给我孝亲费，或者是谁啊，谁政府欠我什么？就是当我们那个出发点变成是，哎，你要满足我啊，我要求你，而是变成我来到这里，我可以领受，我也可以给予。所以人这很微妙的一点就是，心一旦敞开，整个生命是有机会质变的。从我来到这里想得到什么或应该接受到什么，可以变成我可以给予可以付出什么。
1: 那这样子的心的质变啊，是怎么样？是天生的吗？还是说它是可以学习的，是有一个历程的？如果说我天生就是一个比较自我中心的人，我每做一件事情，我每到一个地方，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可以得到什么。我就是天生这样性格的人，以至于当我觉得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得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里没有价值。可是老师的观察是，那些愿意敞开心，愿意主动伸出手，愿意主动来帮助别人的人，其实是在据点里面成长最多，甚至应该也说是最满足最快乐的一群人。但是如果他天生就不是这种人的人，有没有办法可以慢慢调整自己成为这样的样式呢？
0: 是，我觉得说当一位长辈他的第一个突破就是，当他无论是被课程或被据点的讲座给吸引，他踏出第一步，从家门离开来到据点，我看见他们，即便他们是第一次接触到志工，接触到据点，我都认为这已经是他们人生的第一大步了。当然没错，那个前提，哎，我来学唱歌的，我来做手作的，我来学这些东西的，如果据点提供的这些各样的服务跟课程没有办法满足他原先的期待，那也许真的很难再继续下去。可是有一些人，哎，也透过这个过程，很微妙的就是，他可能会事后会分享说，哇，我原本真的是来学插花的啊，我原本来学一个什么新的技能或啊一个新的科技，结果我来，哇，反而因为大家的关怀，我交到好多的好朋友，哇，我啊平常我的子女都啊没有跟我嘘寒问暖啊，据点的志工三不五时都会打电话来问候来关心，所以我觉得很妙的一点就是，人呢，其实从哪一个角度愿意开始敞开，我觉得那个可能性是很大的。那我觉得没有说一定的一个路径，说啊，他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他才能够突破。那我觉得对于据点来讲，像我啊，非常的感恩哈，我能够在一个已经运作啊，明年就满20年的一个据点，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路上无论是课程、据点，还有整个志工的一个安排，我觉得在整个据点主任的一个带领之下，我觉得哎，大家真的都能够各就各位，然后能够 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一个任务目标跟期待。所以很多哎长辈，无论是长久参与的或者是偶尔第一次来的，哎，真的都能够在这个这样的大家庭当中，然后能够非常的喜乐生命是不断的经历成长跟突破的。
1: 没错哈，刚才宜晨老师说，其实对我们银发族的朋友来说，我们只要先踏出那一步，不用想的太多，也不见得有很多宏伟的或者是很明确的计划跟目标，但是呢，就选一个你觉得还可以啦，没有那么排斥的事情呢，你就踏出你的家门，然后进入到无论是社区关怀据点也好，或者是乐龄学院也好等等的。其实对台湾的我们的乐龄的朋友来讲，我们真的算是蛮幸运的，尤其是在都会区的朋友，我们真的有好多好

0: 多的选择，有好多好多的活动是可以参与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就踏出一步去参与，然后呢你自己在这个活动中有所学习之外，其实你也会感受到周围在这个活动中的志工啊，或者是讲师啊、老师啊，还有很多在旁边帮忙的人，我相信耳濡目染也会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一些美好的影响。时间的关系呢，就跟怡晨老师聊到这边。哎，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1: 好，最后，想跟各位长辈聊，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自己，退休之后，或者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会觉得感受到自己可能时间越来越少，可以使用的金钱越来越少，健康也逐渐退化，甚至过往，关系很要好的朋友可能也一个一个不在自己的身边等等等。那其实年龄它可能只是一个数字的累积，当我们重新把这四颗轮胎去充饱去前进，其实生命的方向才能够决定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当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哇那个
0: 时不我与，
1: 对，退休几年觉得好像哇想做的或想吃的都没有办法成就，那自然会给自己有一点负面的评价，觉得自己没有用了。为什么人生会没有用呢？不是人生没有用，是你没有用啊？为什么
0: 我没有用？
1: 因为人生没有拿来用，所以就没有用。
0: 哦，
1: 当我们愿意持续给自己机会，我们的心持续敞开，持续去给自己机会拿来用，就会发现人生的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即便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美梦，也许退休了，也许我们梦醒了，但其实人生的标杆还能继续往前走。年轻的时候我们努力的成为更成功的人，但现在我们可以成为更有智慧、更喜乐、更祝福别人的人。
0: 哇，不是我们的人生没有用，是我们没有好好的使用，所以只要我们好好的用它，我们的人生就会非常有用。谢谢赖怡晨老师，
1: 谢谢，
0: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听众朋友的收听。顾好这四个轮胎，让我们的乐龄动力车好好的开下去，继续的开，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好好的用我们的人生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每一个礼拜一起在空中共享美妙的音乐时光。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要先祝福每个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声音，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耳朵会接收到哪一个讯息哦，但不知道我们会接收到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当我们在聆听的时候，有时候两个人面对面有一些的交通交流，可是呢也许心里面是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情，对方呢尽管在就在我们的身边，可能是很认真的在诉说某件事情，但其实呢我们不一定接受得到。认真的聆听真的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听到重点，听到对方所要传达的信息，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回应跟表达。讲到一个故事哦，有一个两个好朋友，他们就一起在郊外散步，边走边聊天，讲得非常的开心。但是走着走着，聊着聊着，突然呢，其中一个朋友就掉到了那个郊外，就是有那个沼泽的那个泥地，就陷下去了。那他的朋友呢？本来还自顾自的还继续的聊着刚才他们一起讲的话题，但是呢很快他就发现，诶，他的朋友怎么不见了，回头一看才发现他的朋友陷入了困境。他就立刻毫不留情的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怎么掉下去了哈，我赶快呢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能够帮你的。那这个掉进沼泽里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姑且就说他是 A 君好了。他还来不及说话，他的朋友呢就赶快就马上掉头跑掉，就赶快想说可不可以找到有什么来可以帮助他的。可是呢这个 A 君掉进沼泽里面的这个朋友这个人呢，他所需要的其实只是朋友拉他一把就可以了，但是他的朋友并没有这么做。不过还好很快的这个跑去找救援的朋友回来了，他找到了一条大毛巾，他呢他说他想要让这个朋友呢把身体擦干净，因为他掉进了这个沼泽里面，他全身都脏兮兮的。但是啊他的朋友对他说，我不需要大毛巾，我只需要你拉我一把，把我拉上去。可是呢这个朋友啊就是忙得很忙着，就是找到了一条大毛巾要来帮他朋友把这个身体擦干净的这个朋友，他一听到他朋友说他不需要毛巾，他又想说不需要毛巾，那赶快再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帮忙的。所以他也没有听到他的朋友说，你只要拉我一把就可以了。后来呢就在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些其他的人经过，有些人呢有人看到这个掉进泥沼里面这个 A 君这个人呢，他就说，哎，就在旁边大声的骂他说，你呀、啊、真是太不小心了，又把你的全身弄得脏脏臭臭的，就对着他指指点点，但是却没有伸出手来对他提供任何的帮助。也有人看到了就大声地说，哇，这个人真是太可怜了，怎么这么好的一个人会遭遇到这样子的灾难呢，真是太令人难过了。那么也有人呢就说，哎呀，我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平安没事啊。但是这个掉进泥沼里面的这个人就说，我不需要你可怜我，我也不需要你来要做什么，我只需要有人拉我一把就可以了。可是啊那些人好像都没有听到一样，摇摇头就离开了。那么再过一会儿呢，这朋友又回来了，这一次他带了什么呢？他带了香水，
他说啊，他想要帮他的朋友把身上的这个臭味给除掉，因为掉进那个泥沼里面实在是太臭了。但是啊，他的这个掉进泥沼这个 A 君，他又大声的喊，我不需要香水，我不需要香水帮我除臭，我只需要你拉我一把。终于他的朋友这一次终于听到了，也听清楚了，大声的说，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就把赶快伸出手拉了他的朋友 A 君，把他拉起来，他才顺利的脱困。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也用我们自己以为的方式，想要为别人提供帮助，但是我们却没有去真正的发现，去观察当事者他真正的需要。就像刚才这故事里面的毛巾、香水，还有批评、可怜，其实呢，都不是这一个陷入困境的人真正需要的，并且呢，掉入了这个沼泽泥地，也不是他故意的，只需要有人拉他一把，就这么简单。这故事非常有趣，也有点讽刺。那后来呢？还有后续哦，就是在他的朋友呢把这个 A 君拉起来之后呢，两个人继续边聊天边散步，那一不小心结果呢就换了这个刚才另外一个就是想要提供协助的这个朋友掉入了这个沼泽地，掉下去了，很难起来，就是只能慢慢的陷进去，他自己起不来，他心里非常的慌张，看着他的朋友 A 君，终于他也明白了刚才他的朋友所遭遇的感受，他当然也知道他这时候非常需要的就是他的朋友 A 君能够伸出手拉他一把。 A 君没有说话，这个故事场景呢也拉远了，就是在这一片的沼泽地呢还有其他人也都在其中，就是刚才呢说可怜他的啦，还有责怪他的、批评他的人，这些人都没有说话，但是从他们的表情里面也可以看出来，他们也终于能够了解当时 A 君所承受的遭遇，他的处境，也知道他们当时的回应真的是非常的愚蠢，知道当下掉进泥沼里面的这个人，他所需要的就只是别人能够拉他一把，帮助他离开这个沼泽地。当然这个 A 君他很快的就伸出手来拉 B 君一把，帮助他脱离困境。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音乐部落格传统盛世篇。那么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他看顾麻雀这一首经典的诗歌，非常优美动听，也是一个很美的故事。连小麻雀主都这样看顾保护，更何况是我们呢？一定是更蒙眷佑。这首诗歌的歌词讲说，为何灰心常怨叹，为何黑影弥漫，为何心灵觉孤单，甚至欲托尘寰。耶稣是我的福杯，他是我的良友，他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我唱，因我有喜乐；我唱，因我自由。我叫主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喜乐与信心。这优美的歌词，它的背后却是一段很特别的故事。

听到副歌的旋律曲调好像是充满着喜悦到要跳舞的感受，可以知道写这首诗歌的心情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多么样的喜乐，多么样的感恩。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马山维，她是一个师母，那么有一年呢，她就跟着她的丈夫马丁牧师，他们去到一个地方，是在纽约的艾梦雷。那么在那地方他们有主理一个奋兴会，那么在那个地方有人告诉他们说有一对呢曾经是教会的执事，这一对老夫妇，因为这个太太呢得了绝症，所以呢就在家里卧床，那么也希望这一对牧师夫妇他们能够去探访他们，听到了过去这对夫妻他们在教会在社区是怎么样的热心侍奉，是怎么样子的帮助了许多人，但是他们现在是面临的病痛，面临死亡。其实马山维他有一点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安慰去鼓励他们，因为他们到当地服事，有很多人不断地告诉他们关于这对夫妇的故事，但是他心里有犹豫，所以就一再的拖延。可是呢，他又一直听到这对夫妻一直为他们在当地的服事祷告，真的不去探访他们好像怎么样也说不过去，所以呢就终于做了一个安排，就要去探访这一对长者夫妇。马山维在前往这对老夫妇的家的时候，在路上他心里面的想法就会觉得说，他应该是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因为这个太太已经是濒临死亡，得了绝症，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他们应该是跟过去他所听到的他们的风光相比，应该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情景。可是当他进到了这一对夫妇的家的时候，哇，他的感受完全不同。他进入了一个洋溢着欢乐生命的屋子。他看到女主人躺在起居室窗户旁边的一张小床上面，窗户还有窗帘都打开了。外面庭园有鲜花的芬芳，随着阳光进到室内，他看到这个年老的女主人，虽然是生病，脸色苍白，可是他却能够从她的眼神感受到一股亮光。从她的微笑里面，马山维感受到了一种盼望，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气息。他们两个就在床旁边聊着天，说着话。马山维发现这位老太太，她有非常旺盛的、美好的信仰与生命，而这些信仰、这些信心，也帮助她不那么在意她肉身的痛苦。马山维就问她说，您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在这样的病痛当中，身体有这么多的不舒服，你却还能够有这样感受很愉悦的精神？老太太伸出她的手，微微的颤抖，指向窗外。马山维就看着窗外，看到树木，看到草地，看到庭园的花，还有几只麻雀。他不懂为什么老太太要指着窗外的景色要跟他表达什么呢？这老妇人就说，孩子，是麻雀。每当我想到上帝看顾小麻雀，也看顾我的时候，我的心就得到很大的安慰。这一段的探访，马上会从原本的犹豫不决，到进到屋子之后截然不同的感受。
他的心也被开启，他的身体心灵都得到好大的激励。虽然当时的服侍还有工作压力很大，非常的忙碌，此刻的他真的觉得这一些好像都没有什么，他的心，他觉得他的心被释放，一种轻松的感觉。他原本以为是他去帮助人，结果是他自己得到帮助。

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今天要来跟朋友们分享一首非常经典好听的诗歌 Earth the Deer， 如鹿切慕溪水。那么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诗歌，这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如鹿切慕溪水》。

经典的和声徐徐到来，如露切木溪水，这是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经典诗歌 Earth the Deer。 那么这首经典的好诗歌歌词呢，是诗歌作者他从圣经诗篇42篇以及诗篇28篇当中的经文所得到的灵感。在诗篇42篇当中有一节经文这样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在诗篇28篇当中也有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的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诗歌作者读到这样的经文，心中有所感动，就写下这样的诗句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优美的旋律也是常常我们可以听到这样子的演奏曲。那么再加上这美丽的诗篇，这首如露切慕溪水经典，这首诗歌如露，这首诗歌如露切慕溪水就成为了一首经典。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是由八角塔男声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闽南语的版本。

芭蕉塔男声合唱团，他们用这样优美温柔的和声来诠释这首《如露切慕溪水》。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是以人声无伴奏的演唱来诠释这一首诗歌。在纯人声的曲调当中，在纯人声的音乐旋律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很不一样的诗歌感动，很纯粹，很单纯，也回归到最原始的这个心灵感动。讲到这首经典诗歌《如露切慕溪水》（Earth the Deer），它的诗歌作者呢是纳斯君。为什么会创作这首诗歌，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那时候呢，纳斯君他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在一个暑假的期间呢，他就想要去到一个去到德州去参加一个暑期的进修班。那么很奇妙的是，在这个他去参加这个进修班的过程当中，原本他是需要搭飞机前往的，但是却遇到了这个航空公司的员工罢工，他就只能改搭火车，从美国芝加哥到达拉斯，到德州的达拉斯，搭火车呢需要3天。哇，但是呢，其实到这个他去参加这个进修呢，是在一个万国归主学院，是一个暑期进修班。那么很多人来到这里参加暑期进修，是为了要追求心灵的一个提升。但是呢，其实纳斯君他来参加，自己描述说，当时他为了要参加这个暑期进修，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追求心灵的上的一个层次的提升，而是他想要来看这边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能够认识到好女孩，这样子能够遇到，能不能够有机会遇到他生命中的一个好的伴侣。但是当然没有能够如他心所想的去达成这样子的愿望。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因为你看从芝加哥到达拉斯搭车就需要3天的这个火车的路程，那么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让他也是觉得有点迷惘。而且他参加的这个暑期进修班呢，这个万国归主学院其实是非常的严谨的，那么他就觉得说，哇，那干脆怎么不还不如就是在他原本熟悉的地方去读书去进修还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就一切都跟他所想象的不太一样，他有点不知所措。当时心里面想，如果这时候手上有一张回程的车票，他真的想要立刻马上就回去了。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室友就邀请他参加他们的一个进食的活动。那么这个进食的活动呢，是想要帮助他们能够清楚的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那么进食期间呢，厨房的水是唯一可以饮用的。那么他当时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同意了参加这个进食的活动，长达有3个礼拜耶。那么但是纳斯君他后来就回忆说，当他一开始进食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就开始发现很多的不一样，他觉得他的心里面有一种被释放，他觉得他好像对世上的一些的原本他所眼睛所注目的心中所想的一些事情，就渐渐的不再那么在意，渐渐的不再那么注目，渐渐的不再那么样的在乎，而他的心却是非常的渴望能够与神亲近，这样子的感觉是与日俱增。他说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以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感受过，而他也第一次衷心的以诗篇
第四十二篇第一节讲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他用这样子的经文，真的是由内心发出的真实真诚的感动，来向神发出呼求，来向上帝祷告。那么在这个第十九天，在禁食的第十九天，纳斯君就坐在这个男生宿舍一台钢琴旁边，这钢琴呢其实音调还不太准哦。那么他就一边弹一边唱着不同诗篇，不同的赞美，不同的诗歌。那么那时候他就感受到就有了个灵感，有了这一首如露切慕溪水的这个旋律的曲调。那么那一天呢，他就不断的演唱这首诗歌。那后来呢，他的朋友就鼓励他把这首诗歌跟大家分享。那么这首歌呢也因此就传开来。今天他当时创作这首诗歌用铅笔所写的这个手稿也被放在镜框当中，就悬挂在万古归主学院里面。

经典诗歌 Earth the Deer， 如露切木溪水，这么优美的诗歌，这么甜美的歌词，主啊，我渴慕你，我切切的渴慕你，如露切木溪水。这么一个从内心发出的如此真诚的祈祷，诗歌作者纳斯君在一个不在他计划以内的一个行程一个心路历程，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参加这个禁食祷告长达3个礼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灵整个被洗炼，原本他所注目的一切都变得不一样，那么也因此他整个人好像再来一次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之后呢，他的整个生活整个生命的路程也有了大的转变。也有人认为如露切木溪水 Earth the Deer 恐怕是除了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之外，是基督徒所最喜欢传唱的诗歌。这首诗歌的歌词真的是言简意赅，旋律非常的优美，也为许许多多的人带来心灵上的渴慕与安宁。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们就在如露切木溪水的美妙歌声当中来跟朋友们道别，祝福所有的朋友都喜乐，都平安，都健康，都幸福。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

0: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1: 这一题，你确定要这样写吗？
2: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
3: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4: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3: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我们今天首播时间是9月30日，代表2026年呢，接下来只剩下3个月要迎接新的一年，有没有觉得时光飞逝的感觉呢？当然呢，在这个礼拜是因为刚刚过完了中秋连假，很多人呢就是觉得哇，4天假期太赞了，但接下来还是很幸福的，因为10月份呢还有2次的连假，包含国庆日是从下个礼拜10月9日星期五放到10月11日星期日放3天，接着在月底呢，10月24日星期六到10月26日星期一，也是放3天的连假。那进入到10月份呢，台湾各地的旅行又有不同的玩法，包含以秋冬作为旅游行程的主题之外呢，其实在台湾各地也有各种的庆典，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进入到10月份，在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是10月的旅行提案，跟着节庆走，发现台湾不一样的风景。来介绍在10月份台湾的北中南东有哪一些特别的活动进行，也作为10月连假如果要在台湾旅行的一个指南参考。不过在开场呢，现在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介绍在本周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这是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亚太传统艺术节，将从本周六10月3号开始跨到下周国庆日连假的11日来举办。那么今年是以众水之境作为主题，涵盖了印度、印尼、日本、韩国还有台湾的团队，从河流、海洋以及水域出发。室内剧场的部分呢，包含有日本的东京幻境，是由手漆大师藤山新太郎所领衔，带来是江户时代的传统奇术手漆还有水艺。还有来自韩国的新恩珠舞蹈团呢，是以古乐还有技艺舞蹈来呈现沿海渔村的海洋传统文化。印尼的大浪舞集柔合了爪哇的宫廷舞蹈、皮影戏、甘美朗还有古调，另外还有来自于印度阿萨姆邦的大篷车乐团，则是以民族舞乐布拉马普特拉河之歌引领观众来展开盛和的文化之旅。那室内剧场即日起开放线上预约锁票，另外还有文化漫游 DIY， 则是规划有8款的跨国手作体验，包含泰国的水灯、印尼还有印度的彩绘、日本的纸陀螺以及厨人偶纸艺，另外有韩国的青纱灯笼以及韩服配饰，从手作来认识各地的节庆以及生活文化。活动免费参与，即日起也开放线上报名。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桃园的年度音乐盛会铁玫瑰音乐节将在本周末10月3日到4日在桃园的阳光剧场登场，包含在10月3日是以台式摇滚作为主题，邀请到孙淑媚与岳小凤是首度同台合作演出，10月4日则是由乐团88颗芭乐子以及 Pisco 进行合作，打造的是这个呢很特别但很难念的舞台哦，就是霹雳巴巴巴巴巴喇叭 Pisco 舞台，同时也邀请桃园在地的职业啦啦队进行演出，也欢迎大众一起来感受摇滚的现场魅力。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9月28日是世界狂犬病日，而新北市动保处也串联在金山的朱明美术馆推出萌宠共好日活动，从健康防疫延伸到艺术的户外体验。10月起系列活动邀请4组可以带着完成狂犬病疫苗还有晶片登记的毛宝贝走进到美术馆，漫步在雕塑之间。
相关活动从本周六10月3日正式登场，包含邀请兽医师姚胜龙分享毛宝贝的健康大小事，限量30名参加，并且可以免费入馆。10月24日到11月14日每周六会陆续推出交个朋友同乐会，还有汪胜导弹趴以及草地放风音乐派对等活动。其中在10月24日以及10月31日两天再加码开放50名免费入馆的名额，每一名饲主可以携带一只以上的宠物参与。同时活动期间还有热门的 IP 主题装置的限定亮相，也欢迎大家呢带着自己心爱的毛小孩一起来感受艺术的乐趣。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115年度的台北市原住民族运动会将在10月3日当天的上午8点到下午5点在台北市天母运动公园登场，而除了比赛之外也融合了市集闯关以及音乐活动。那紧张刺激的竞技赛事是观赏重点之外，现场也专门为跨世代的家庭设计了10项的亲子乐龄文化闯关体验，希望家庭的每个成员是从大到小都可以一同参与，也透过部落长辈口传生活经验，小朋友可以边玩边学习文化智慧，实现老少共学。同时民众只要完成指定的闯关集满戳章的活动，就可以兑换是限量2000份的实用精美的厨房三宝礼物。现场也安排有15摊的原名风味特色市集，提供道地美食、无油烟料理、文创工艺以及优质的农特产品的展出。同时在舞台活动方面，开幕将会由泰雅妹妹舞团带来结合街舞以及原名歌谣的演出，另外也邀请到乐团黑旋风来热情接力。总之在一天一场的运动会当中，但是人人都可以有多重的不同体验。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那待会深度旅行探索就来送上10月的旅行提案，而在这之前先跟9月告别，来欣赏这一首 Earth Wind Fire 的经典之作 September 9月。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是十月旅行提案，跟着节庆走，发现台湾不一样的风景。因为到了秋天，秋高气爽的季节呢，很适合出门旅行，再加上呢有两个连假，是非常适合在台湾安排一趟小旅行的行程。那台湾的北中南东在十月也有非常丰富的节庆活动，同时也结合台湾许多地方有趣的特色以及文化之旅，所以从一场节庆看见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与生活，就先从南投开始。南投在十月份将举办世界茶叶博览会，时间是从10月3日到11日在南投市的中心新村举行。那在南投本身也就是台湾主要的茶叶产地之一，甚至呢发展历史也非常早，在清朝时期已经有茶树栽种以及生产，到了日治时期则是引进了全新的品种，也逐渐奠定今天茶产业的基础。而目前呢是由主要的八大茶区分布在南投、民间、竹山、鹿谷、水里、鱼池、信义以及仁爱等地。那光是念这些名字呢，就可以想到如果去那种就是超市的时候，然后呢站在那个茶叶的货架前面呢，经常看到很多品牌的产地就是出自于这些地方，也显示了其实南投的茶叶呢在台湾本身呢也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文化。那南投县政府也因此从2000年开始就举办了世界茶叶博览会，所以持续到今年已经走过了20多年，也让茶产业本身呢成为地方文化以及结合地方文化与观光的一部分。那虽然这一些产茶的区域都是在南投，不过也因为各地的海拔、气候以及地形的不同，也形成各有不同的茶叶产制特色。像是民间乡是以松柏长青茶知名，鱼池乡则是有日月潭红茶以及台茶18号，鹿谷则是洞顶乌龙的重要产区，信义、水里和仁爱则是有不同的高山茶的品种。而另外呢，说到鱼池的红茶近期也非常热门哦，不只是这个买得到相关的茶叶回家冲泡，甚至呢有一些茶饮料店也特别呢就是会主打日月潭红茶。那这里红茶的发展也跟日治时期引进的阿萨姆的茶种是有关系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喝茶的话，不管是自己泡或者是买手摇饮的情况呢，一天大概最多也就品尝1到2种，但是来参加这个茶博会的话，就可以一次接触到这一些不同产区的茶叶，并且闻到茶香，还可以亲自来品尝这一些不同茶种的风味。而在今年的活动当中呢，也为了让大众有相当多不同的体验，所以规划了有多达35个的主题展馆以及200多个的展售摊位，内容从传统的茶产业也延伸到了智慧农业、食农教育以及永续发展。所以在品尝茶本身之外呢，也延伸出了更多跟地方历史文化还有知识性有关的内容。那这些主题展馆也就包含有日月潭红茶馆、洞顶茶香馆、山林溪乌龙茶馆等。另外呢，还举办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以及马拉松野餐等活动。同时除了南投的茶之外，也让大家有机会去体验到在国际之间所发展出来的茶文化，所以安排有国际茶席的活动，介绍来自于印度、日本、西藏以及台湾的茶文化之外呢，甚至有古文化属于波斯的茶文化的特色。那除了喝茶之外，也让参加的朋友可以从品种、产区、制茶以及相关延伸的文化，看见茶产业的不同面貌。那来到中心新村参与这个茶博会的活动之外呢，也可以在当地进行一趟小旅行，就从中心新村开始。那事实上我们稍微有年纪的朋友就知道呢，台湾以前是有省政府的哦，然后包含有官员啊、选举啊等等，然后呢以前的省政府所在的位置就是在中心新村，从1957年开始省政府就是迁到这里，因此当时整个市政呢就是以省政府作为核心。那规划是非常有秩序的，以办公还有呢尤其是以公务员为主的住宅这样混合的一种城镇的计划方式，
所以今天来到中兴新村就会感受到呢，是一个非常舒适宜人，而且呢整体是有一个良好规划的环境。那现在还可以看到包含有在神府时期所留下的官署宿舍以及街区，而其中我最推荐的就是当地的林荫大道，包含散步或者是骑单车呢，其实都是非常舒适的感受。甚至已经到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有一年去中兴新村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走过这个林荫大道之后，我觉得我将来呢如果要退休的话，可以选择台湾的一个地方来生活，就会非常想要选中兴新村，因为整体上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宜居的感觉哦。沿途还会经过像是中兴会堂以及中兴邮局这一些过去的地标，而在后方呢还有虎山文学步道，全长大约是500公尺，沿途则设置有15座的文学看板，是把台湾作家创作中所描写中兴新村的有关作品也带进这个步道当中。所以除了走进到大自然之外，也可以非常自然的去吸收跟南投有关的文学背景，那融入到旅行的行程当中呢，整个也就提升了质感与气氛。同时呢，如果还有时间，也可以前往虎山艺术馆以及台湾省政资料馆，从建筑、文学还有历史资料来认识这一座曾经的神府城市。那说到茶叶，马上会联想到的歌曲几乎每次都会播这一首歌，我们今天也不例外，就先来欣赏这个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爷爷泡的茶》。

周杰伦的歌曲《爷爷泡的茶》介绍的是在10月3日到10月11日会在南投市中心新村举办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那继续呢往下走一点，来到台中，今年在台中呢10月16到25日将在市民广场举办台中爵士音乐节，连续整整10天将会有23场的主舞台演出，从世界、亚洲到爵士的历史人物以及台湾的音乐家，安排有不同世代以及国家的音乐人同台登场，而其中像是有日本的爵士乐团 T Square 将在10月20日演出。那这是一个成立于1970年代的日本乐团，长期是以爵士融合以及器乐演奏受到乐迷的喜欢。那另外还跨越了整个太平洋，邀请到是来自于古巴的音乐家阿尔弗雷多·罗格里格斯所率领的乐团来到台湾演出。那这一位钢琴家在早年接受古典音乐训练，后来投入到爵士的创作，并且受到全球知名的音乐制作人 Quincy Jones 的赏识哦。那他的音乐呢，是把爵士还有古巴的传统风格以及当代音乐放在一起，而曾经也获得格莱美奖的提名，今年也推出了新专辑 I Take Cover 经典翻唱的作品呢，也把很多熟悉的歌曲呢重新加入有强烈古巴风格的 Timba 节奏。那现场呢，如果有机会参与的话，就可以留意钢琴、贝斯与鼓之间的即兴互动。那即兴演出呢，其实是在爵士里面非常重点的一个特色哦，就是会看场合或者是演出者的心情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哦，等于是每一场演出呢都是独家。但是爵士在全世界各地落地之后呢，也发展出不同的风格，而这些风格也造就了当地的爵士魅力，所以也很推荐这个团体的欣赏。那你稍微延伸阅读一下，刚刚说到了这个他们的作品呢，是融入了属于古巴的 Timba 节奏。 Timba 是源自于古巴在90年代兴起的一种节奏非常快速的古巴流行音乐，甚至也融入了舞蹈的风格，经常呢其实是被解释成是美式或者是传统的 Salsa 的一个极致的变体。那待会呢我们也会欣赏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而如果呢想要来感受一下台湾爵士的风格，也可以注意到是在10月23日的台北爵士大乐队，这是成立于2009年的17人编制的乐团，他们不只会演奏经典的爵士作品，也长期进行有关于台湾歌谣的爵士改编。从2014年开始，他们的台湾歌谣爵士大乐团委托创作计划已经把50多首的台湾歌谣是重新编曲，而今年他们在台中的演出安排则是以向爵士巨人致敬作为主题，曲目将会聚焦在一些爵士的经典巨匠，像是 Miles Davis 或者是 John Coltrane 这一些爵士史上的重要人物。而除了在主舞台之外，今年活动还有一个非常适合旅行安排的内容，因为整体的爵士演出不只是待在市民广场，整个巡演也把音乐带到台中的非常多个地方，包含有东海艺术街、美术园道以及台中州厅前广场，不是把音乐锁在室内的场馆，而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主舞台所在的市民广场呢，其实也就位在于台中的草悟道这一带，周边连接的是有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晴美成品、公益路以及美术馆一带，原本就是在台中市区非常重要的步行与休闲区，也是呢很多其他的旅行者来到台中的时候呢一定会去拜访的地方，因为整体同样的是有相当舒适而且非常有生活感的感受，也是今年的台中爵士音乐节会感受到的体验。那刚刚就有介绍到，今年也邀请到来自于古巴哈瓦那的钢琴家阿尔弗雷多·罗德里格斯所率领的乐团来到台湾演出。那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哦，就是在今年呢他们的新专辑 I Take Cover 经典翻唱的作品，把很多呢我们以前熟悉的西洋流行歌曲融入了爵士还有古巴的气氛在当中。比方说呢，以前这个90年代啊在台湾很受到欢迎的欧洲合唱团的 The Final Countdown 居然能够完全改编成不一样的风格版本。那今天要来欣赏的这首作品呢，则是听了心情会很好的一个改编作品，这是 Stevie Wonder 的歌曲《I Wish》的改编版本，一起来欣赏。

这首 I Wish 来自于古巴的爵士乐团的演出，那么今年他们也会在台中爵士节登场。如果呢想要看到他们的演出的话，这个活动呢是从10月16日到25日主舞台在台中的市民广场举行。继续再来分享这个活动呢，回到了台北市。那说到介绍这个活动，真的也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怎么觉得自己好像刚介绍完2025年的白昼之夜没有很久，但今年的白昼之夜呢又要来了。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就算没有特别去参观过，也许也在过去举办白昼之夜的时候呢路过这一些举行的地方，就是把整个城市都作为艺术展示的舞台，而且具有很多创意，融合了传统以及现代技术的不一样的呈现。那2026的台北白昼之夜将会从10月31日下午2点开始，持续到11月1日的凌晨2点，重点呢就是在夜晚，但是呢让它变得跟白天一样丰富热闹的感受。那活动范围在今年是设定在圆山自然景观公园、花博公园，同时延伸到周边的大同大学还有晴光市场这一带。同时策展的主题就是夜卡西，其实呢也就是延伸了在过去的中山区这一带，甚至可以延伸到北投这一带的夜生活的代表文化之一，就是纳卡西文化作为出发。那纳卡西这种表演形式原本是与台湾的地方文化还有早期的酒家以及餐饮场所的现场娱乐演奏文化有关，演奏者呢会穿梭在不同的场所，也让音乐呢变成了一个夜生活文化紧密联合的一部分。今年白昼之夜以此作为文化的切入点，主要是深入到这些过去存在于台北城市生活一部分的文化如何可以被重新转移，也让圆山这一带呢变成一个不止活动举办的场地，甚至可以成为观察台北城市文化变化的一个入口。而说到白昼之夜的起源，至今已经有24年的历史，最早是从法国巴黎开始，而一开始的概念也就很直接，就是让城市在夜间呢不关门，甚至呢把通常只有到下午5点之前会开放的博物馆、街道、广场，甚至呢是平常不会对外开放的空间都变成艺术的场域。像是第一届在巴黎举办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在巴黎第五区的游泳池呢就有艺术家把这个泳池变成了夜间的光影装置，在白天呢是一个游泳的空间，不过到了夜晚呢整个游泳池居然变成一个可以欣赏的艺术作品。那这样的概念后来就传到世界各地，目前呢已经有超过百座城市的加入。那当然呢虽然都叫做白昼之夜，但是也会因为这个城市的本身特色文化跟历史发展不同，所以呢都是完全自己一个独家的呈现。那刚提到的在过去呢就是打开很多平常白天不会开的空间，而在今年的这个2026台北的白昼之夜呢有一个很适合夜晚安排的艺术行程，就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呢将会进行的是坂本龙一国际大展。那坂本龙一不只是一位全球知名的音乐创作者，同时也长期跨足电影配乐、当代艺术、影像以及科技创作。那这一次的展览呢就以此为特色出发，透过声音、影像还有光影以及科技的结合，回顾坂本龙一的跨领域的创作历史。那观众在进入到展场之后呢就可以透过不同的媒介看到声音，也可以透过空间还有影像来重新理解坂本龙一的作品。这个活动的展期是从10月31日一路到明年的3月14日，但其中就是有一天非常特别，因为就是在白昼之夜举办的当天，北美馆会延长开放到晚上10点，刚好如果来参加白昼之夜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展览也排进到夜间行程当中，就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坂本龙一国际大展。而这一位世界知名的音乐人呢其实真的有很多经典之作，除了这种很有艺术感的作品之外，那事实上还有一个很代表的作品就是末代皇帝的配乐，甚至以此配乐呢获得了1988年的奥斯卡最佳原创电影配乐奖。那他也进行过很多的跨界合作，包含跟日本歌手或者是西方的歌手来进行合作。那2023年坂本龙一过世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他的乐迷啊是深感遗憾，并且呢也纷纷的向他致敬哦，
所以我觉得这一场展出呢，也特别是能够感受到这一位大师他的精神世界的一个展出哦。那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是属于坂本龙一早期的作品哦。那这是他跟日本的演员中谷美纪所合作的作品 My Circus 心灵马戏团，一起来欣赏。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咱们今天呢所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呢，十月份来进行台湾很多城市与节庆连结的深度探索，分享的是十月旅行提案，跟着节庆走，发现台湾不一样的风景。然后刚刚有介绍包含南投的世界茶叶博览会，以及在十月中会进行的台中爵士音乐节，然后再来呢还有台北的白昼之夜，都是呢各城市十月份的重头戏。继续呢要来分享的呢，则是台湾的本地文化音乐所出发的原住民族音乐节，台湾 Pasawali Festival， 今年举办的日期是从10月31日到11月1日两天，在台东的森林公园。这个活动是由原住民族委员会所主办，而且每年呢会邀请到不只是在台湾的原住民族的音乐人，也包含有国际的音乐人参与，那透过音乐来进行文化交流，尤其是原住民的相关的文化传统跟特色，近几年来呢其实在全世界各地呢都是相当受到重视。那今年的活动也把音乐还有运动的元素都放进到主视觉之中，就是在全世界很多的原住民族相当突出的两大特色。而活动本身的这个 Pasawali 呢，其实是来自于阿美族语东方的意思。东方对于原住民族群来说呢，其实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方向，同时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而许多的原住民族也把太阳呢视为一个非常神圣的存在，尤其这个活动又是在台东所举行，因此活动选择在台东举办，也是把这样子一个地理位置跟精神概念呢与活动主题本身做了一个连结。从自然环境、族群文化到音乐这三条路线呢可以融合在一起，有更多对台东的不同感受。而如果参与活动本身呢，今年可以特别注意到的几个亮点，包含呢有部落屋以及部落大跳舞的活动举办。而其中的部落屋不只是单纯的摊位，而是把不同原住民族的文化都放进到小型的交流空间之内。像是在过去的活动就曾经安排有出现过大溪地草群以及复音青春这一些不同主题的部落屋，让观众可以接触到在台湾以外的南岛文化。而市集在今年也已经公布有75个食品还有非食品的摊位入选，从部落烟熏烤肉、石板烤肉、小米甜点，以及到陶艺、传统手工艺还有部落创作都有。换句话说，参与原住民族音乐节不只站在台下听歌，而是可以从音乐、饮食、手作到集体的舞蹈，一次看到南岛文化的不同面貌。那今年活动还有另外一个特色的安排，也就是把之前所培育的原住民族音乐创作者直接呢也带进到这个活动当中。像是在今年8月就有举办了这个音乐创作培训营，从公开甄选的学员中呢有选出10组，经过大约一个半月的培训之后，在9月18日进行了音乐创作竞赛。那今年呢包含大赏还有创作奖的得主也将会在音乐节登台演出，也就是说今年除了国内外的音乐人之外呢，也可以留意到这一批新生代的原住民创作者以及音乐人的现场演出。那当然除了来到音乐节之外，台东本身呢就是一个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地方，所以呢可以从森林公园开始，这里就是台东市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然空间，而且还靠近海岸与市区，在安排上面呢就很适合把音乐节跟台东的旅行放在同一趟的行程。白天可以走访森林公园，包含参与音乐节，或是前往海滨公园一带，然后再回到活动现场。第二天呢是可以往市区卑南或者是东海岸来延伸，这样的安排重点呢就是让整个音乐节成为台东旅行的一个入口，不是在活动结束就离开，而是可以有更长而且呢更融入到当地的体验。那这里就来送上一首歌曲，也就是来自于台东的原住民排湾族的歌手的作品，这是布拉悠扬九拉巴斯的《当云起时》。

在台东有好山好水好风景之外，也有好天气哦，所以经常来到台东呢，其实除了看活动参与表演之外，看着白云呢也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体验。当然除了在暑假期间的热气球活动之外，今年如果来台东参加原住民族音乐节，也可以抬头看看天上的白云。刚刚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台东的排湾族歌手布拉悠扬九拉巴斯的作品《当云起时》。最后来分享的呢是同样在今年十月的提案，这是在彰化所进行的二水国际跑水节，将在10月31日在彰化的二水举行，核心的场域是当地的八宝圳。那这一项活动呢，其实结合历史，最特别的地方是参加者不是沿着道路跑，而是要跟着水圳的水道来走。那就要说到这个核心的主角八宝圳，其实是彰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水利设施。这个活动就把水圳、农业以及地方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于是如果来到二水，这不只是参加一场路跑活动，而是可以沿着水利系统延伸来认识当地的农业聚落是如何发展。那说到八宝圳的故事时代呢，是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的先民为了解决在彰化平原的农田缺水的问题，因此投入了非常多年的时间来开凿水圳。那最主要的作用当然就是要引水来灌溉农田。而在地方的传说以及历史记载之中，在当时的富商施世榜等地方的士绅呢，对于这个水利设施的开凿呢是非常具有贡献的。尤其呢过去啊，施家呢在彰化呢就是大户人家的概念，那许多的这一些的民生工程都是要靠这样子地方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来促成。

在旅行的时候可以注意到水圳本身的结构以及周边的农田，而不是只有把活动当成一项体能上的挑战，因为真正值得看的是水从哪里来，经过了哪一些地方，还有这一套灌溉系统如何与二水人的日常生活产生密切连结的关系。那进行二水当地的小旅行，则是可以把行程分成水圳、农村还有山线这三条路线，活动当天参与跑水体验之外，可以再沿着八宝圳的周边走访。那如果自己觉得体力不够，或者呢这个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的话，其实平常也可以搭乘是吉吉线的火车抵达二水，从车站开始走访这个小镇，再往水圳以及农田移动，来感受到田野的风光。而二水同时也是八卦山山脚的一个聚落，可以将水圳的旅行以及自行车、农村走读还有吉吉线的小旅行串联在一起，这样子来看二水，可以从一个活动地点变成一座由水利工程所发展起来的小镇故事。而在今年的活动，除了跑水的主活动之外，也可以留意像现场有水文化的展演，同时呢也特别安排有千人健行水上漂的活动，这是把接近有300年的跑水文化还有八宝圳进行了结合，让参加者不只是沿着水圳来跑，而是用健行的方式可以真的进入到这个水圳的场域之内，体验在水上漂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也是在10月31日举行，主打的是有上千人来一同参与，也可以把跑水节从一个传统的节庆延伸变成一个大型的户外体验。那对于旅行者来说呢，这应该是今年呢会最有画面感、最有震撼感的活动之一，因为可以直接下水走进到八宝圳，来感受到二水特有的水圳文化。那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呢，就是以二水来作为歌名的一个很特别的歌曲，而且呢是由黄大炜这一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音乐人所演唱的作品，叫做二水田中。其实描述的就是从二水到田中站，在这样的田园风光当中，其实对于感情的回顾与体验，而且是包含了国语跟台语的歌词，很特别的一首作品。也是已故的歌手黄大炜，其实在他的历年作品当中呢，我觉得很有特色的一首，最后一起来欣赏。也请记得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2: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3: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4: 老古人的智慧。
5: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余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饮该滋肥”。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暗自说什么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谚语是“曲不离口，全不离手”。我来读客语。曲不离口，全不离手。曲不离口，全不离手。我们来学客语。曲就是歌曲的曲，不离口，口水，口水。全就是拳头，所以我们说拳头，客家话会说拳头麻。不离数，数巴掌就是我们的手巴掌。客家老祖先勉励我们要学一技之长，如唱歌或是功夫，要靠这吃饭的，就必须要认真的下功夫，好像与他们谈恋爱一般，昼夜相处，朝思暮想。有事没事嘴巴要一直唱，唱到滚瓜烂熟，耳熟能详，揣摩曲子的意境，唱出感情，才能够感动人，赢得满堂彩。同样练拳脚功夫的也是如此，要蹲好马步，练就基本功，再把一套一套的拳反复练习，连做梦都好像在打拳，全人一体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才能威震一方，名利双收。这个谚语与腿荡三分钟，腿下十年功，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都是同样的道理。这句谚语其实也是提醒各行各业的人们，不要只是为着养家糊口而无可奈何的勉为其难的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直敲到下班，直敲到退休，乃是要有敬业乐群、追求卓越的心态来尽我们的本分。即使敲钟，也可以敲出最美的暮鼓晨钟；即使是简单的柜台工作，也可以带着微笑感恩，让顾客有如沐春风的舒服喜悦。我最近有两次在台中跟台南搭计程车的经验，我为这些计程车司机们他们的专业、他们的卓越，如同 Q 不离 Q、Can 不离数一般的印象深刻。这也是圣经中提到的忠心忠诚，在所托付承担的工作上，不论大小，都能不仅不负所托、使命不达，更是 Q 不离 Q、 浅不离俗的追求卓越，显出专业，让我们彼此勉励。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4: 巧不离巧，浅不离俗。
5: 安之 C 什么你，我们下次再会。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你看过《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吗？这部电影在首映后，因为感动人心的情节，立即夺得票房第一名，首周就创下2700万美元的成绩。但电影带给人们的鼓励与希望，却远比这个票房成绩更珍贵。电影叙述一位单亲爸爸克里斯，原本靠销售扫描仪为生，却因为刚巧遇上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卖不出机器，生活开始变得穷困又糟糕。妻子无奈离开，带着唯一一个5岁儿子的他，决心进入一家股市公司当实习生，但前提是必须先熬过6个月没有薪水的实习期。贫穷又没有经验的他，连一件像样的衬衫都没有。在格格不入的大公司里，他努力坚持着做好每一件小事。为了照顾儿子，看似已经拼尽全力的父亲，却仿佛还是躲不掉接二连三的厄运。但他永远乐观以对，不诉苦，也不埋怨。
1: 只要有梦想，就要去追求，别让任何人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
0: 这是克里斯对小儿子说的话。这位历经生活千辛万苦的父亲，从来没有放弃过梦想。电影的最后，他成功地打败了其他实习生，顺利进入公司。他热泪盈眶走在幸福街头的身影，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观众。当你对生活不满意，就努力去改变它。也许此刻你正陷入谷底，但是抬头看，你依然能拥有满天灿烂的星星。幸福在哪里？当你感到困苦的时刻，也是正是我们最接近幸福的时刻。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1: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0: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1: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0: 哦，写好了写好了。
1: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0: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1: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0: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1: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蓝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4: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5: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1: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0: 哦，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1: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0: 哦，写好了。
1: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0: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1: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0: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1: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Go Radio。
2: 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 ，GoGo 活力站。

0: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溪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位英国的生物学家曾经调查过蜜蜂的采蜜工作，他做出了一个统计，发现一磅蜂蜜是从62000朵花里面采出来的，意思是说，蜜蜂每采一磅蜂蜜，至少需要拜访花朵们270万次，而且这样采集花蜜过程中飞行的路程至少要成千上万英里。蜜蜂飞过千万朵花，它只得着一滴甘甜可口的蜂蜜。矿工淘洗过千万泥沙，只得一点点纯金。从千万朵芬芳的花朵中，也只能榨出一滴香水。从千万个深海蚌壳中，只能找到一颗明珠。英国谚语说，勤奋是幸运的好母亲。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早年就罹患小儿麻痹症，但是身体的缺憾却被坚毅的心智克服。他提出人生就是战斗的理念，并且说明我们除了害怕自己以外，应该别无惧怕。亲爱的朋友，圣经传道书上曾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工作本身也许不一定很快乐，但唯有能把工作看为乐事的人，才能够体会勤奋当中乐趣无穷。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很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很突破。
5: 就算你一步比别人较慢，就算你已经没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付出无穷样的人生。
4: 新一年开始 ，Go Go Radio， 让你从下面对改变。FM 104.3，让你从下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有一个人去应征工作，随手将走廊上的纸屑捡进了垃圾桶。他的这个举动恰巧被路过的口试官看到了，因此他得到了这份工作。原来获得赏识很简单，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另外有一家商店终年灯火通明，有人就问了，是什么牌子的灯管那么耐用啊？店家说，没什么，我们只是灯管坏了就换而已。原来保持明亮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常常更换，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阳光、空气和水，倘若哪一天都没有了，终日天暗，呼吸困难，或天旱不雨，或许到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倍的珍惜了。亲爱的朋友，不是所有的事情皆理所当然，必须多一些细心、用心和爱心，才能使事事顺利。也让我们养成好习惯，相信会有更多的好事临到你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

全的 surface， 但人的心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贪嗔痴，我想你现在并不认识。或许你看过新闻里那饥不择食的人，他几乎饿死，寻求庇护，可是被社会提出遏制。你的平常在谁的眼里就是奢侈，放在心上，生活。

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得志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4: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3: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5: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哎，你们根本不懂我。
8: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7: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8: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7: 哎，
8: 确定这可以说吗？
7: 就让我妞妞
8: 爸爸刘子俊
7: 说

0: Hey, 确定者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非常感恩又非常荣幸，我们收到一个讯息，就是我们再一次入围这一次的金钟奖。这一次对我们来讲真的非常的感恩，因为这是上大学以来我们第一次这个 H 零这可以说吗节目入围。那上大学来讲，录音对我和宝宝来讲是一个蛮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要时间对在一起，然后我又只有周末回来台北，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蛮忙的。可是我们这个节目还是帮助我们彼此有时间一起来聊聊，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次入围的心境和我们接下来节目的想法，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欸，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欸，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爸爸，我们先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收到入围通知的那个时间，那个时候我们分别在哪里？你在哪？
1: 我是在练国导会的练团。
0: 哇！
1: 然后我们刚好休息，因为那天练团那个旧团的会长就是光哲会长，请我们所有人喝咖啡，所以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出来喝咖啡。然后我们才刚坐下吧，然后我就接到电话，
0: 对，
1: 打来跟我讲说我们入围了。
0: 哇！
1: 那我就跳起来，在沙发上跳起来。
0: 那大家的反应是什么？
1: 全部人都尖叫啊，恭喜啊，这样子。
0: 真的，
1: 这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
0: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1: 我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去报名，欸，因为佳音帮我们报的嘛，对不对？
0: 对，我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录的，我有去重补录了很多个 intro。
1: 哦 ，OK。
0: 你都在放假。那个时候我在我的那个学校的某一张桌子上，就是一个中午的午休时间，也是中午休息时间。
1: 对。
0: 然后我就收到这入围通知，我也是跳起来，可是我也不敢太张扬嘛，因为毕竟，
1: 还没得奖。
0: 对，还没得奖。然后谁大学会有这种惊喜的感觉？所以我也不敢跟我旁边的那些同学，我又入围了，我也不敢讲，我就只是暗自很开心，然后在那个群组里非常的心花怒放。
1: 那你同学都不知道？
0: 后来我发现实动态，他们才知道，因为我不想要就是好像在很夸大我们做的好事的那种感觉，就是谦虚的一步一步慢慢走。
1: 我是自己真的很惊讶，
0: 我也很惊讶，因为我觉得老实讲，我们上一次得奖的是我还在高三，
1: 对，
0: 最闲的时候录的，所以我们都在广播室，
1: 对，
0: 然后有超多时间可以讨论，
1: 对，
0: 然后上大学以后，我其实觉得我们讨论的时间什么等等的都真的少很多，然后我们录音的时间，
1: 而且你超忙
0: 的，
1: 我们都要配合你的时间。
0: 不是，是我要上学啊，我还是个学生，我还是要以课业为主啊。就是我们两个的时间都很难碰上。我甚至上学期就是特别排礼拜一不上课，
1: 对，
0: 去录佳音电台，
1: 对，
0: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把要去报名金钟奖的集数好好的到电台录。那我们最近的状态就是拿着这个录音的东西就在家里录了，因为我们甚至连去嘉义电台的时间都没有。
1: 确定这可以说吗？
0: 啊，确定这可以说啊，对吧？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已经习惯我们这种啥都说了。
1: 没有啊，其实我是觉得很多的时候，当你没有把这件事情摆在你的目标，因为我觉得入围不是我们要录这个节目的目的，
0: 对，
1: 所以我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0: 对，
1: 我也没有把它当做我们的，等于就是说你没有把它当做一件事了，
0: 对对对，
1: 像比如说你要去哪里讲到啊，几个月前啊，你就会在准备啊，然后还会联络啊，还会预备啊，但是我们这个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提前预，
0: 其实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后盾，佳音电台，
1: 哦，
0: 对不对？佳音电台真的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1: 也是也是，
0: 但是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录这个节目完全也不是为了要
0: 对
1: 报奖，
0: 最终的目标也不是得到任何奖，就是就算我们没入围，就算没有金钟奖这个东西，
1: 对，
0: 我相信我们还是会继续录下去，
1: 不一定吧？
0: 你是要退出这个主持圈？
1: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要瞧时间，要录这个节目，其实我们好几次都是到最后一秒钟了。没有集数了，
0: 像是此时此刻
1: 我们就都没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会蹦出一些念头，觉得最后一集了，最后一集了，最后一集了。
0: 这次去那里录，然后跟电台讲说，我们真的扛不住，
1: 我们要不要辞职？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你知道，每当有这种想法出来呢，
0: 你就会收到私讯。
1: 对，然后我就会接到一些，不知道我去到哪里，罗马吗？还有马来西亚，很多的听众都会讲说，他们有听我们的节目。
0: 哇，
1: 他们是你的粉丝。
0: 什么啦，
1: 真的真的，他们就跟我讲说你的节目很帮助我们，然后我的孩子也在 青春期、嗯、就是你们的节目带我们经过的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时不时会收到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就摸摸鼻子又把那句要辞职的话吞进去了。
0: 就是真的驱动我们的从来都不是哪一个奖，而是我们真的可以用我们的故事，我们在家里发生的大大小小事，让更多的家庭知道，哎，你们不是孤单的。
1: 真的，尤其是有一些青少年的父母亲，他一定会觉得他孩子变这样子，是不是他做错什么？
0: 对。
1: 然后懊悔，对不对？然后就是因为孩子的童年也不能重来嘛。
0: 对。
1: 所以他就会有在活在很多的自责里面。可是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不孤单，很多每个孩子的状况都在这段时间都有他各自的表达，
0: 在面对的、
1: 所以妞妞也用孩子的角度告诉这些做父母的，就说你们辛苦了。然后妞妞也常常在节目当中肯定这些爸爸妈妈做的，
0: 我也很常泪洒节目。
1: 对, 对，然后我也觉得说这个节目啊帮助我们，就是妞妞也更了解爸爸妈妈的辛劳，更了解爸爸妈妈的辛苦、也了解父母亲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对，其实这个节目真的让我更懂我爸妈、因为很多时候我就觉得 OK 我爸妈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我都不知道背后的含义。然后我们在家里其实你也很怪啊，你也不会突然就问说，哎、欸，爸爸妈妈你们干嘛这样子做。但是因为这个节目我们就是要来讨论亲子嘛，然后分析爸爸妈妈怎么想，分析爸爸妈妈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怎样怎样，所以有点像是逼迫我来更认识父母、所以我也觉得真的很感谢家。
1: 你是被逼的吗？你是被逼的？
0: 不是不是，我是说应该说驱动我，对，驱动我要更了解我父母的想法等等。我是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也是很难得的机会。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假如有被这个节目在哪一集或哪一个主题上被祝福的人，其实你也可以写信过来、或者是私讯给我们。
0: 因为你写信的那一天可能就是我跟我爸说要辞职的那一天，我们收到你的信我们就不会辞职。最开心的人应该是我们的副台长咖啡猫阿姨，
1: 而且他现在正在听
0: 哦哦
1: 然后他会又要写讯息来了，听说你们又要辞职了没有啊，因为毕竟做一个带状节目没有那么容易嘛。
0: 真的，
1: 每个礼拜要想一个主题跟大家分享，
0: 而且我们不是全职广播人。
1: 对，然后我们又没有经验、其实你们现在听到的我们不知道卡了多少遍，重录了多少遍、一录不好其实又要暂停，然后又要重新来，
0: 又要重新，
1: 声音又不对劲、我们又不太会用这些系统。
0: 对，
1: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过程是大家没有听到的啦、然后
0: 还是也是一步一步都走到现在。
1: 哦，那当然
0: 我们也录了好久嘞。
1: 对啊，从你
0: 我
1: 高
0: 三到现在
1: 大三了，
0: 四年了。
1: 对啊，这个过程我觉得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走过这段路。其实你们也从这个跟着节目一路听下来，就可以听得出妞妞的成长历史。
0: 而且我一开始在节目里都很少讲话，都是你在 carry 全场，你扛下了所有。
1: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不只是你很少讲话，其实你会发现以前大概三四年前刚开始录的时候，他讲的话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然后可是那时候他感觉他很懂，然后他常常讲出来的时候就侃侃而谈侃侃而谈，但你就听起来就是一个青少年的表达，
0: 在讲空话
1: 对对对，就是听妞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就是感觉没有讲跟没讲一样，
0: 有说但不多。
1: 对，我觉得现在你的一些论点跟你的一些人生的体悟、我觉得又比当初又更成熟一些、然后你看待事情的方式，就像你刚刚一开始知道得奖的时候，你不是哇在那边
0: 大肆宣扬，
1: 对啊，鬼吼鬼叫啊什么，你会想到哎、 我要怎么样表达这件事情，然后我要怎么样谦卑。我觉得就是一路跟我们一起的听众朋友一定听得出来你的成长跟这个过程，我相信是会感动的了。
0: 也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愿意听我们说、啊、如果没有他们听的话，我们也没有做这个节目的意义。
2: 没错没错，
0: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但现在我们一起去听一首歌，然后我们等等再来继续聊聊。
2: 好，
0: 待会见。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爸刘子俊，
1: 我是妞妞，
0: 非常高兴我们可以回来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二次入围的心情。
1: 没错，
0: 我们第二次入围呢，其实我觉得跟第一次有很大的不一样，心情平静很多，也没有那么大的起伏。
1: 应该说第一次真的来得太措手不及了，因为我们才做第一年，
0: 对对对，
1: 那是我们第一次做广播，
0: 对，
1: 然后就入围了，然后反而第二次入围是我们又隔了两年，
0: 对，
1: 做了三年才入围，所以觉得第一次就是很新鲜很新奇，又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吧，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才做一年然后就上帝空降大礼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但这次入围就感觉到，觉得好像神鼓励我们了，
1: 对，
0: 就觉得我们这三年好像没有白白做，
1: 对，
0: 然后鼓励我们，
1: 嗯嗯，
0: 然后也告诉我们就说这个节目确实有祝福到人，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有祝福到人这件事情我们心就很满足，
1: 对，真的，对，我觉得我可以讲那种超级真心话，
0: 嗯，
1: 说真的，第一次的时候大家跟我们说不管有没有得你们都能把入围即肯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第一年我们还没有，我觉得我们还有那个新鲜感在，然后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繁忙，就是我只有周末在台北这样子的极限录音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大家说入围即肯定，我没有那么的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但是我没有感觉，
0: 对，
1: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大家跟我说或者是我们自己说入围即肯定，
0: 对，
1: 我是发自内心感觉到我们被肯定了，
0: 哦，
1: 就是跟第一次真的不一样，因为我觉得 这两年多三年对我们来讲其实真的是紧绷又紧绷，
0: 对，
1: 真的超级紧绷，爸爸就只能有他休假的时候，然后我就只能甚至我有的时候录完音然后去高铁站回学校的那种这么极限。
0: 其实大家也知道嘛， 我的本业不是广播人啊，我是做牧师嘛，那当然妞妞是个学生嘛，但一路走来啦，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心就是希望可以跟父母亲分享在孩子青少年会有的这些状况，
1: 对，
0: 然后孩子会有的反应，那父母要怎么样面对，好，其实我从头到尾的初心都是这样子，
1: 对，
0: 当第一次入围第一次得奖加上这次入围，对我来讲我都会觉得好像上帝在透过这些过程，一直把我的生命扩张，
1: 哇，
0: 带往不同的方向。比如说你是在做学校老师的，然后或者是你是家庭主妇，其实有的时候你做一些对你自己本业或者现在在做的事情一个很不一样道路的时候，你常常会怀疑自己到底在干嘛，然后你常常会不知道到底做这个对吗？比如说你做老师的，然后你周末去教会服侍，对不对？或者是周末呢你就去参加一个羽球的社团，皮克球的社团，有的时候那跟你的本业不太一样的时候，你会在想我做这个东西是对的吗？但是常常透过这些小小的肯定或蛛丝马迹，你都可以看到上帝正在扩张你，而且告诉你这就是正路，
1: 对，
0: 你要走在其间，
1: 对，
0: 当你怀疑的时候你要去找上帝的这些记号，我把这些东西呢当作上帝的记号，你不会有那种非得得奖的这种得失心，
1: 对，
0: 你反而觉得 yes 这个入围就是上帝的记号，那你也会知道说原来你就是要这样扩张，原来你就是不要停在舒适圈，
1: 对，
0: 原来你做一个牧师其实你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祝福弟兄姐妹，就是其实有好多的事情你是透过这些点点滴滴来找上帝的记号。
1: 对没错，真的是每一步都发现上帝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在我们觉得最困难的时候上帝就会真的神来一笔，
0: 对啊，
1: 而且上帝的智慧真的完全无法测透，就是我完全没想过很多的东西，然后上帝就会真的就蹦出来给你。
0: 哎，妞妞，我想问哦，
1: 嗯，
0: 就是假如那天颁奖典礼嘛，
1: 对，
0: 我们又再次被选上，公布的时候，又是我们得奖，你有没有想过你上台想讲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我不想讲， 因为毕竟上次有人在南美洲卡住了没有回来，所以我想
0: 我也不是故意的、
1: 啊、对，我知道，就是我想要把这个机会、
0: 我要讲一下，我要讲一下、就是你知道他们公布入围到得奖不到一个月吗？
1: 对，
0: 就是他入围公布的时候顺便公布颁奖典礼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月内的时间。
1: 对，
0: 那你要知道我的讲道行程是一年半以前都排满的、对不对？我怎么可能告诉那个教会或 那个地方说哎、不好意思我要去领奖，然后刚刚好这个上次我就是排的在南美洲， 我那天在智利早上还爬起来看你们颁奖典礼，
1: 然后泪洒
0: 旅馆。
1: 你是真的大哭、哦、还是就是感动笑
0: 感动
1: 小眼泪
0: 小眼泪、啊、
1: 对，
0: 但是就是觉得太不可思议。
1: 对，
0: 但这次很特别，这次是他公布的那个日期刚刚好我从澳洲服侍回来的当天早上。
1: 哦，所以你晚上，不然你差点又要不行。
0: 我四五点到台湾，
1: 而且你是跟同一个团一起不在，
0: 真的也是同一个团。然后那天我是早上凌晨四五点到台湾嘛，然后我已经答应十点要去主持一个婚礼，
1: 对，
0: 十二点要赶到台中的男人是勇士，
1: 哇，
0: 他们的这个年度大会，
1: 对，
0: 他们几年才办一次，所以我就
1: 一定要去，
0: 因为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参加这个课程嘛、
1: 弟兄啊，没有姐妹，
0: 对，弟兄，男人是勇士，
1: 嗯，
0: 然后我就到台中，所以我应该是那一天本来的规划是台中下午回到台北参加我们的第二堂崇拜，
1: 嗯，
0: 然后没想到现在插入了一个，
1: 你还是可以参加第二堂崇拜啊，然后参加完就去颁奖典礼，
0: 是的，是的，
1: 也不一定会得奖啊，就是没得奖也没关系。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是你刚问的，真的，万一真的感谢赞美主，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的得奖的话，
0: 你会想说什么？
1: 我觉得我会说，上次我爸没讲话，我们让我爸讲，因为你知道，毕竟他只有一分半，然后他前面又一直跟你说已超时，惊叹号，惊叹号。
0: 哦，真的哦，他会这样子哦。
1: 对，他就一直跟你说已超时。所以我根本不敢在上面多待，我们又不是什么很大咖的什么国恩那种根基的人、
0: 哦、
1: 对吧，那种大家都想再听他多讲几句啊，谁会想再听我们多讲几句，是快点下台啦，这样子就把这个机会让给这个一整天奔波的父亲。
0: 如果我要讲 我其实我很想讲什么，我就想说我想要跟每一个，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想要做青少年的少年节目啊，所以我想要跟每一个青少年的父母讲说，你不要相信孩子越长越大就一定会离父母很远的这件事情。
1: 哦，
0: 对，就是我想要告诉大家，你不要以为，你不要相信孩子越大会离你越远，这个不是事实。我觉得关系也许不容易，但是刚刚那句确实是谎言，你一定要相信爱跟陪伴跟理解一定可以让我们越走越近。
1: 哇，那我真的什么都不用讲了、
0: 啊。你会不会觉得
1: 就在旁边帮你拍？
0: 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的这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
1: 真的就是要这样子，真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不是只有你家的孩子面对到这样的青春期问题，就是连牧师家庭，
0: 对，
1: 连你读社工心理学背景，你也被小孩搞到不知所措、手足无措、啼笑、
0: 对，
1: 大哭，
0: 对，
1: 各种。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感觉到还有希望，就是你的孩子跟你是可以走上一个修复关系的过程，然后会修复成为比以前更强壮的关系。
0: 没错，
1: 你的孩子不会离你越来越远。
0: 对，我觉得你也可以用孩子的角度去补充这几句啊，就是
1: 那你就给我讲快一点，
0: 就是你的孩子不会离你越来越远。
1: 对，
0: 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相信，两代是可以转向的，
1: 对，
0: 是可以越来越靠近。
1: 对，
0: 爸妈的心可以转向儿女、儿女的心也可以转向爸妈。
1: 我就想到前几天我们在国祷会的时候、
0: 嗯、
1: 他们邀请我特别去为着世代传承来祷告、嗯、然后呢我就在想我要祷告什么啊、
0: 嗯、
1: 传承什么啊、
0: 嗯、
1: 可是我觉得我最想要祷告的，那个时候我在预备我的祷告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最想要做的是感谢神、
0: 嗯、
1: 感谢神的恩典，在每一个世代的恩典，而且我不想要只是祷告一个传承、
0: 嗯、
1: 因为传承好像是上对下，
0: 对，
1: 可是我感觉上帝要的不是单方面的从上到下，而是下也可以往上，就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不是只有父亲母亲给予儿女而已，而是孩子也可以他们的心也转向父母亲、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 的祷告是真的对神充满着极大的感谢和敬畏，就是上帝真的是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可以做奇妙的工作，而且世代传承不是单单的上一代的东西丢给下一代，
0: 对，
1: 而是上一代跟下一代可以在我们所在的土地上彼此学习，彼此尊重，然后呢一起在这个地上看见上帝要透过我们做很多奇妙的事情。
0: 太好、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世界能够做到这样子，
1: 对，
0: 真的才会有未来的，不然两代的撕裂就是永远解不开的谜。
1: 所以这个入围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肯定，然后同时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从来都不是任何人给我们的任何奖，
0: 对，
1: 而是我们真的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知道两代是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尊重，然后你的家庭是非常有盼望，你的家庭关系是可以成为很美好的祝福的，
0: 真的真的，
1: 上帝也不会随随便便把你放在你的家中。
0: 所以其实我们入围也等于所有听众一起入围，
1: 真的，
0: 就是
1: 哎、欸，这句讲得很好，
0: 这个
1: 入围也是所有听众，
0: 对啊，这个奖是属于大家的、我也觉得也是上帝想要颁给你们、每个在家里努力的孩子们，你们努力跟父母想要沟通，你努力不放弃的继续的坚持、那我觉得这个奖也是颁给你啊、
1: 真的谢谢上帝颁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奖、我们下次见，
0: 好，
1: 拜拜。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3: 这一题，你确定要这样写吗？
4: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一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一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6: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 ，GoGo 活力站。

有一个丈夫要到外地去出差，临走的时候对他的太太说，我在离家的期间把收到给我的信要寄给我。他的妻子说，没问题，放心吧。可是这个丈夫已经出去一个月了，一封信也没收到，他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打电话问他的太太，为什么不把他的信寄给他呢？他的太太就说，我没办法寄啊，因为你把信箱上的钥匙带走了。丈夫这时候才明白，并向太太道歉，而且还说，啊，我马上把钥匙寄回去。没想到又过了一个月，这个丈夫还是没收到一封信，他就觉得很生气了。所以当他出差回来之后，一进门他就问妻子说，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太太很无奈地跟他说，我有什么办法，你寄回来的钥匙也锁在信箱里了。

这个以错误的方法补救过去的错误，最终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有一些错误刻意补救，但不是每个错误都能补救。人生有太多的事情只能挽回，没有办法救回。对于无法救回的错误，只好把它埋在心里，而后在日后的日子里告诉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尤其是那些无法补救的错误。孩子犯了错，成年之后同样的错误如果再错，那么老年的时候就会为错误而惋惜了。泰戈尔有句话说，你已经错过了太阳，不要再错过月亮和星辰了。

诗篇五十一篇七节里提到，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主耶稣为着过去犯下无法挽救的错误，求你帮助我，也为着过去的错误向你认罪，求你帮助我卸下这多年的心灵重担，使我的心灵得自由，让我继续放胆来侍奉你吧。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Loka Simu Guara》。
2: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部落 Tribe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ibe 一下。罗嘎苏嘎，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ibe 一下，我是主持人 Yunga。部落 Tribe 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的听听青年回家的故事咯。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永远要和你分享的是农业部的计划。这个计划叫做区域农油轴带整合推动亮点行销计划。不过呢，这个计划和其他计划比较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在待会儿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就让永远说给你听咯。而在入村请预备中，永远和党啊又要来聊哪一些话题了呢？返乡真的有好多需要去思考的，还有一些和都市不一样的情况都会在部落里面发生，所以啊，我们两个真的好好奇为什么部落会有这些事情呢？在今天的入村请预备单元中，就让 Yunga 和党啊继续的聊给你听咯。而在 Malagas 开路中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前往德拉南部落。在德拉南部落里面有一个协会，叫做赛考利克山林智慧文化协会。这个协会所推动的呢，就是山林里的智慧，就是狩猎文化，任何和达彦有关的东西都是协会在努力推动的。那返乡青年回到部落创立协会，到底有哪一些故事可以让我们来听一听呢？在今天的 Morgas 开路中单元，就让我们继续的来听故事咯。瓜拉 Morgas， 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返乡懒人包。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3: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2: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农业部的区域农油轴带整合推动亮点行销计划。哇，这个名字哦，落落灯啊，是不是听了也让你觉得不飒飒呢？到底什么是农油轴带，什么又是整合推动呢？别急别急，永远这就来解释给你听。区域农油轴带整合推动亮点行销计划，是农业部为了要打造永续发展的农村旅游及产业环境，要行塑台湾休闲农业及农村旅游品牌特色所推出的一个计划，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计划有效地活络农村在地商机，带动地产地销。 其实在台湾这块美丽的岛屿之上啊，有很多优秀的小农或者是体验农场存在，他们就像是一颗颗散落在台湾的珍珠，因为没有线把它们串起来，所以游客呢往往就是来买个水果拍张美照，半天就开车离开了。所以农业部看见了这个问题，就推出了这个计划，成为串起珍珠的那一条关键的线。不过这个计划比较特别哦，因为农业部不接受民间团体各自提案，而是需要由地方政府出面，将辖区内所有的农民、农会、辅导单位或者是大专院校的提案进行协调与统整，最终汇集成唯一一份企划案向中央提报。那这项计划主要也分成两个大的核心工作项目，分别是区域农游轴带整合推动亮点活动及多元行销，和具即刻农游服务据点的地景营造。在第一个区域农游轴带整合与多元行销的方面，你可以去办理亮点活动或是创新辅导，运用议题行销的方式推动具备区域特色、风土美学、绿色永续及乐活慢食的创新辅导与主题竞赛。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永续 ESG 的合作，这点就会整合辖区内休闲农业与农村旅游场域，并媒合在地学校、团体或是企业进行长期合作或是产业认养。此外也需要盘点轴带内的产业分布与重要节点，并且强化基础的设施，比如说一些民众的资讯站啦、交通啊、停车场啊，或者是公厕等等。那接着呢是第二个核心，具即刻农游服务据点的地景营造。这个地景的类型呢是包含大地艺术或者是景观花海等等，但是呢它还是有条件的哦。这个地景营造需要在现有的农游服务据点周边500公尺内进行，且地景需要维持3个月以上，并能够结合年度活动进行推广。今天永业所介绍的区域农游轴带整合与多元行销这个计划呢，并不是一次性的活动，而是一个能够让农场进入国家级农游品牌的机会。所以这个计划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透过地方政府的统筹，减少农场的行销成本，并获得和大企业数位平台接轨的管道。你本人或是你的身边有朋友也是在经营农场为地方观光打拼的朋友吗？可以赶快把这一个计划分享给他哦。虽然它不是一个可以自己去做申请的计划，但是你可以把握机会联系地方政府的农业局处，争取纳入年度的整合名单当中哦。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区域农游轴带整合推动亮点行销计划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3: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2: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入村喽！
4: 你准备好了吗？
2: 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的是部落里面的导航系统。对于现代人来说，使用导航已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了。基本上，只要坐上车子，发动引擎，第一件事情呢，八九不离十就是打开导航了啦。
4: 对呀，导航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一定要打开才有安全感。
2: 不过马信，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部落里面有很多的小路在导航里面显示不出来呢？
4: 对呀、啊、有时候去别的部落导航这个乱带路哦，还有一次差点直接开别人家。
2: 你这样是有点太夸张了啦，虽然导航在部落会有点失灵，但这里还是有专属的导航系统哦。
4: 专属的导航系统那是什么？
2: 就是那一些在部落广场聊天或者是在杂货店卖东西的 Yudasia 大
4: 哦，对对对，永彦，你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了。
2: 什么事情？是跟导航有关的吗？
4: 当然有关啊，你还记得有一次住在活动中心旁边的那个雅盖傻运啊？
2: 嗯，
4: 他在加昏倒哦，他的孩子打电话叫救护车嘛。
2: 哎，我记得啊，还好救护车有赶快来呢，这个雅盖傻运才有平安的出院。
4: 对啊，但那不是重点哦，我要说的是救护车到部落的事情。
2: 救护车到部落怎么了吗？这个和导航也有关系哦。
4: 当然有啊，那天我刚好在杂货店买饮料的时候啊，看到救护车来了，问我们说雅盖傻运家在哪里，因为他的导航说已经到了。
2: 结果勒，后来他们怎么找到的？我记得还有一段距离呢。
4: 哇，这个就厉害了。那时候啊，妈妈傻善他刚好在那边顾店嘛，他跟救护员说他们家在那边，经过这个树右转，再往前200公尺、
2: 哦、
4: 再左转800公尺，那里有一排铁皮屋、哦、第七个就是了。
2: 这样讲我们族人听得懂，可是那个救护员有听懂吗？
4: 他们当然听不懂啊、嗯、但是情况那么紧急，所以妈妈傻善就叫我帮忙顾店，去骑摩托车帮他们带路过去。
2: 哎，马信，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聊的重点啦。其实部落的导航系统就是这个，在这里机器和网络不一定有用，人的导航才是最快的啦。
4: 对啊，所以吼，我之后如果要去别的部落找朋友啊，也不用导航了，直接问当地人最快。
2: 没错啦，那我们是不是差不多要去找开路先锋聊一聊了呢？
4: 当然啊，我先去问一下部落导航系统这个路要怎么走。
2: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5: Mergas 开路中。

0: Mahuay malay yaba utuh kayan. Bakun mamulaga.
1: 没有走不过的山，
2: 只有不敢开的路。
1: 走吧，回家喽。
3: Merdeka，开路中。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次的邀请到今天这个来宾，我在大概三年前的时候就到他的露营区去访问他，那时候是我第一次，你是我第一个访问的对象，然后三年之后又再来访问你，想要问问看你最近的近况。对，就是我们德拉南文化营的嘎拜。
4: 好，大家好，我是嘎拜。
2: 但是今天呢，想要问嘎拜的其实是也和文化营有关，但是也和文化营没有那么相关，是要来询问他有关于这个协会的一些故事。因为像我记得三年前去访问你的时候，当时你的本业是公车司机，三年前、
4: 啊、对
2: 、啊、但是今年我找你的时候，你说你要退休了，你不做了，因为你想要回家。
4: 对啊、对，做了很久了，这二十几年，这样就刚好这个月，现在七月嘛，就是上个月底公车的部分就先告一个阶段了，终于可以回部落去做文化的事情，这样子了。
2: 到底这个文化的事情对你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力？因为公车司机这个工作其实也算稳定，而且虽然辛苦，可是薪水也是还算蛮好的。但是文化对你来说好像真的很重要，就让你一直想要去碰它。
4: 应该这样讲哦。那工作的部分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一个责任嘛。答案的那个礼贵哦，男生的一个责任嘛，就是养家糊口，那赚多赚少其次嘛。
2: 对，
4: 就是只要家里稳定，而且把小孩子到大学毕业，他们自己有在工作了，我们就可以回部落了嘛。就是因为部落没有工作，我们才会在外面。那就是已经到一个阶段了，那孩子也大学毕业了，还有一个大四，他们多多少少他们自己也在打工这样。那我开公车也是从很年轻啦、就是开到现在的25年，那我就先高一个阶段，那我至少可以回到部落去做文化的部分，因为文化这一块就是可能受到妈妈的影响吧。就是十年前我成立这个文化营的部分，妈妈的部分就是说啊，瓦嘎冷了嘛的孩子，阿弟瓦嘎冷了嘛，这样子家里有地，把文化这块弄起来，要不然文化都会流走这样子了。就是尽自己的绵薄有限的文化，可以去传承就传承嘛，这样。
2: 真的，这段故事我还有印象很深刻。
4: 就这个就是可能是我的负担吧。
2: 对啊，
4: 应该是负担这样子了，对吧、
2: 啊？就
4: 妈妈的一句话。
2: 对，就要回家了，回家开始工作了。那其实，在最近几年。应该因为你们创立这个协会，新北市赛考利克山林智慧文化传承协会，很长哦，有17个字。
4: 对，
2: 这个协会是1110年8月22号创立的，但是其实你们好像早在协会创立的前四年就已经在筹划了，就是106年、107年的时候。
4: 对。
2: 那当时你们这一群人是怎么想到说，我们还是要成立一个协会比较好？
4: 之前是我们的构想就是。本来是要用合作社这种，对，
2: 我去年就是在访问合作社。
4: 本来是用合作社，合作社的部分就是第一个就是农业，因为我们乌来这一块啦，农业的部分就肯定受限了，受限一些
2: 水保地之类的，
4: 水保地，再来就是我们体系化那种啦，写案子那种去弄这样的合作社，因为合作社大概七个嘛，
2: 对，
4: 就可以去用，我们有去申请，可能就是一些案子啊，那是有点像那个公关公司那种感觉，对，但是用合作社的部分，
2: 对，
4: 就是有弄上去没有办法过了，对，
2: 就是还没有成，没办法成立，
4: 对，没办法成立这样子，对，没办法成立，后来我们就直接用协会，最初的部分就是我的文化营，还有比利的那个是在森林，这一块是偏向个人嘛，
2: 对，
4: 就是类似个人的工作室啊，个人的。部分影响不大了，
2: 对，
4: 后来用合作社以后，合作社也没办法，我们就用协会这样子，就用协会这样子，那就至少协会的部分是资源比较大， 我们几乎都是提案提文化部案子，这样再把借着协会把文化弄起来这样子。
2: 我最近因为在做这个跟部落发展相关的主题，就是会常常关注到文化部案子的一些获奖的或是获补助的对象。你们这个协会是常常会看到
4: 因为去提案的时候，我们协会成立110嘛，
2: 对，
4: 五年了，
2: 对，
4: 我们提案都会过了。对，因为每一年做的案子我们都会去做延续，我们每一年有 每一年的计划。
2: 像你们每一年好像都会举办这个市集嘛，这好像变成你们每一年必办的，然后除此之外还会有很多延伸的一些活动之类的。
4: 活动其实是其次啊，对，就像我们德拉南部落应该算是乌来也是吧，就是小米这块哈，其实我从小的时候我也没看过小米。
2: 哦，真的哦？
4: 对，其实已经流失了七八十年嘛。后来我们就开始用协会的部分来去把小米种回来。后来我们跑去我们隔壁的那个桃园市复兴区一个协会，桃园市观光协会吧，我们就跟他们稍微取经一下，我们去做一些交流，就去拿他们那边的小米来去种，果效很好。我们在推这样的计划当中，也是跟就是因为我们都会做传承嘛，也跟我们自己德拉南部落的小学来去做合作，把小孩子带过来给他们，就像十二月的开垦季啊，二月底的播种季啊，再来一些收割季这样子，那小孩子都有参与，他们就很清楚知道怎么把小米种起来，这样子。那第二年部分我们又延续再复种小米这样子。我们在提案的部分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那个计划。
2: 所以其实这个协会我先简称山林智慧协会好了，协会主要在做的就是文化传承，这是最主要的工作吗？
4: 对
2: 对对。那除了小米之外，协会还有在做什么样的？因为我看你们的粉专啊或者 IG 啊什么的，上面的图都很漂亮，而且写的东西都很浅显易懂，让人一看就知道原来达雅或是德拉南的文化是长这样。
4: 我们台雅族就是一个流域嘛，
2: 对，
4: 德拉南流域这样子，都是这样的文化，当然就是共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但是每个部落还是有点差异化。对，就像我们的那个祖灵祭，祖灵祭乌来这块是7月15嘛，
2: 对，
4: 像桃园那边好像8月多，
2: 哦，
4: 因为就是小米收成的那个季节，对，好像新竹那边好像是9月，
2: 哦，
4: 都好像不太一样，这样子可能山的
2: 高度
4: 啊，高度，对，
2: 气候不一样，
4: 对对，小米收成的那个季节不太一样，这样子。
2: 所以在这个图文就是文化的故事图文推广上面，其实协会里面也有一些人员在负责这些事情。
4: 我们的那个总干事啦，对，我们总干事很特别哦，我们总干事是汉人。
2: 可是他为什么会加入到你们这个协会里面？他是因为喜欢这个文化呢，还是什么样？
4: 其实我们总干事应该到现在25、26岁，应该26，差不多，应该差不多，还是应该不对，差不多那个年纪。他是醒悟科大的，对，他那时候来做什么？就是报告啦，报告啦。他就选那个我弟弟的舞团，那个泰雅楼盖舞团，对，他去做一些报告这样子，后来就我弟弟的舞团，因为我也刚好在做文化营了，后来弟弟舞团，后来我们就认识，后来就认识，刚好我们那时候在提案，在提那个
2: 合作社，
4: 对，我们就认识以后，他就一样的那个喇叭，因为他也毕业了，他报告做好了，也算毕业了，我就跟我们一起，跟我跟 BD 啊，这样子部分，他也有去那个深造吧，就是去一些上什么什么那社区营造啦，还有什么什么这样子，对，那我们先讨论，讨论部分，然后他就写计划书这样，对，这样子，
2: 所以其实是有外援的协助，
4: 对，其实一个协会的成功哈，关键就是。总干事啦，就是有几个你一定要志同道合这样子，那我们就是一起提案的部分，我们还去那个文化部嘛，我们自己也要去啊，
2: 对，
4: 然后像那个审查委员的部分的话很锐啊，那这问的问题就很刁钻这样子，那我们就当然就是我们还是一样去做，毕竟我们弄的部分就是把那个文化去做起来这样子，文化的传承做起来这样子，对啊。
2: 嗯，那我们讲到这边先休息一下，在下一段节目中呢，想要和嘎拜来聊更多这个协会里面发生的故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嘎拜。
1: 大家好，
0: 其实呢刚刚和嘎拜聊了还蛮长一段时间的，因为自从我知道说这个山林智慧文化传承协会有在做寻根这件事情，我就很感兴趣，因为每个人都会想要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嘛，我的根在哪里，所以我就有关注到，哎，你们其实在这几年有去做了几次的寻根，但有可能不是你们家族的根，有可能是就是我们整个可能德拉南这个地方的根，所以可不可以赶快和我们聊一下这个部分？
1: 寻根的部分，对，其实德拉南他是在讲我们泰雅族迁徙的时候都是讲那个山啊，或是那个流域，因为德拉南是在讲这个南势溪嘛，所以德拉南一直到乌来这样。现在的德拉南部落有四个聚落，像我们自己是卡拉摩奇，卡拉摩奇就在我们家里附近而已。后来我们就走那个有一个叫芒岸的，芒岸的话他们是从桃园的那个学务闹那个山过来的。我们其实我们都是讲隔壁啊，就是一座山过来，就是
0: 学务闹就是在芒岸的隔壁，
1: 山过后面啊，面啊，后面啊，学务闹啦，他们叫学务闹，学务闹。后来我们就去寻根那边，才知道是我们怎么从我们的祖地和发源地怎么迁过来这样子。对，因为他们这样看来是学务闹的部分是比较后期才迁到现在我们德拉南这样子部分。对，那早期的部分我们除了去寻根去寻根那个芒岸嘛，就是学务闹他们呢学务闹翻过来的，后来我们又去寻根那个迁徙，我们自己泰雅族的迁徙的路，迁徙的那个山叫鲁壁，北沙天山，因为北沙天山后面就是桃园那边讲的楼岸嘛，后山群，后山群呢有野亨啊、山光啊都是，而且我们在做这种那个泰雅迁徙的部分，就是有一些老人家说，以前他们小时候他们的鲁骂嘛，竹子，在那个高邑嘛，有的在野亨嘛，在三光，
0: 对的，
1: 格拉后是那什么村的这样子，然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是我们是翻过来那个北沙天山翻过，就是现在德拉南这里，就是现在学校那一块，
0: 对，
1: 还有个马家堡那边，就那个山下来迁到这里，再有的就是当然我们人多以后又陆陆续续迁到那个什么信贤啦、乌来啦。中式这样子，有的是结婚的通婚啊，
0: 通婚，
1: 对，对，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来这样，因为我们泰雅族就是迁徙的民族嘛，因为我们这么远迁过来，我们才知道就是应该是有怎么讲依据还是怎么样这样，我们算是那个后来这里大概都是算马雷巴群的，对，是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我们迁到我湾那边人多了。猎场少了，我们又迁到德拉南这样子，才知道这样。
0: 就是为了生存，就必须要一直迁迁迁迁迁。
1: 为了生存，
0: 因为可能猎场，你说猎场少了，就大家都抢了嘛，抢猎。
1: 应该是这样子
0: 啊。
1: 但是我们泰雅族都是用家族了，就是猎场少了人口多了，耕地少了，猎场少了，我们就会做迁徙，迁徙这样。是这样子，
0: 因为我们一定不会去伤害山嘛，要让山休息，所以就要找新的地方这样子。
1: 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哈。我们就是我们有个嘎嘎嘛，祖训吧，嘎嘎应该叫祖训吧。
0: 祖训，对。
1: 对，我们就是不会去侵犯猎场啊。
0: 哦，对对对。
1: 我们就是有家族有家族的猎场，我们有一个嘎嘎，我们是不加绝对是那个不会去侵犯人家的猎场这样子，对，是这样子。
0: 所以嘎嘎是一定要听，不能这样。
1: 对，嘎嘎是有，真的是有，一直到现在，你只要是泰雅族哈，你只要是你的拉木，你的血啊，泰雅族嘎嘎是跟你一辈子的。
0: 所以不要
1: 真的是这样，
0: 不要觉得现在好像现代了就可以不听啦，不行。
1: 主流时代，我们毕竟是原住民泰雅族不一样，真的是这样，因为我非常的那个怎么讲。比较会比较谨守哈啦，这样子啦，对呀、
0: 那我想问说，在你可能寻根这个迁徙时啊，或者什么的这样的过程，你自己的心情是什么？就可能当你在走那个山啊，走到山棱线啊，或者看到那种爱游线啊的那个时候，你自己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1: 第一个哈，我们那边有两个古道嘛，一个就是哈彭月岭古道嘛，
0: 对，
1: 就是到宜兰， 宜兰大同乡那里，
0: 对，
1: 到福山植物园那一带、嗯、哦，还有一个就是福八月岭，对，福八月岭，我还以为那是我们的迁徙路，嗯，不是，我们真的迁徙路是像我们原住民哈，我们几乎都是 A 点到 B 点，嗯，啊、哦，为什么？就是我们就直接
0: 直线距离，
1: 直直的上去就直直的下来，从可能从底下一直爬，嗯，啊，我们的路就是那个啊，就是猎物的路啊，哦，对呀、啊，然后就直直上去爬到山顶就直接翻到下面就到隔壁部落这样子。嗯，然后后面就是我那时候去年拍那个原先那个白莲之路的部分啦、啊、那是比较怎么讲改良版，应该是叫、嗯、应该是叫改良版是怎么样、嗯、然后就跟一个在专门在做那个纪录片的一个导演，他叫王导，嗯，对，然后还有一个古道专家，嗯，对，后来我们去走福八月岭，福八月岭毕竟是我们乌来跟那个什么巴林这里、嗯、果冠这里，
0: 对
1: 对，因为那个鲁壁，我们讲那个鲁壁，鲁壁是北叉嘛，
0: 对，
1: 它就是像登山客都会讲什么，它是什么北叉天山、南叉天山、嗯、还是什么山，其实我们都叫鲁壁，鲁壁就是那个 山、
0: 嗯、
1: 对，那个山我们未必是会叫那个最高的那个山顶，我们都是人事物地形地貌这样、嗯、因为它山顶是有点像那个潮汐，早期我们叫鲁壁，武力鲁壁，我们才知道是后面就是那个果冠，果冠就是后山群，
0: 对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古道的部分，是它是沿着山腰也没有慢慢上去这样子、嗯、它的路大概是宽度大概180公分到250公分、嗯、原来是日本人就是要运炮比较好走，可能运一些物资，他为什么要运炮，他在控制太阳族的部分是那个山炮，没有拉拉拉可以拉到山顶、嗯、拉到山顶以后就可以来去控制我们太阳族，
0: 对，
1: 对，来去威吓我们太阳族这样子，有很多的故事我才知道，就才知道是说很多山顶都以前都有
0: 宝
1: 台、嗯、这样子部分，所以就是才知道这再来还有爱永线的部分呢、啊，因为我们乌来有两条爱永线，一个是在新店，快到新店这里、嗯哦、就是往那个深坑的石碇、哦、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里德大人部落那个那个现在的福山长老
0: 教会、
1: 嗯、对，他那个就直接是沿着我们的迁徙路、哦、一直到那个山顶，一直到那个桃园复兴区的枕头山那边、嗯、好像一直到阿姆坪吧，对，还有一条是一直到以前的大报社满月岩那边、嗯、原来那些爱永线都是日本人就是怕我们部落跟部落又串联起来跟他们打这样子、嗯、所以说我才很清楚很知道说哎，有爱永线里面有监视、嗯、有住宅所啦，也有监视所啦，还有上面炮台这样子、嗯、还有一些遗址都在那边这样、嗯、对呀、啊，
0: 所以其实这个寻根的这个过程也让你更多知道其实泰雅族的历史，也不仅仅是自己家的故事，而是整个泰雅族的历史都能够因为寻根而被发现，
1: 对 对，
0: 让你更明白。
1: 对，尤其爱永线，有的爱永线是清朝那时候就有，对、嗯、然后后面日本人来了以后就是那个有
0: 再把它拓宽，
1: 有前进爱永线嘛、嗯、这样子部分的，还有一些就是文献的部分，因为这次的寻根有没有像那个一个老师啊，他算是汉人，就是他对那个我们这一些泰雅族的部分一些什么文献记载哦，就很清楚，很多的知识我所了解的部分是这样子，而且再来小时候就有听过阿嬷在讲啊，阿嬷那个年代是有，但是有泰雅民族，但是他们在二十几岁吧，没有几岁，日本人来的时候、嗯、他们有日本的名字
0: 哦，对
1: 对，那日本人战败的时候1945年走嘛，那19
0: 有那个中文名字，
1: 对，1949年来，然后中华民
0: 国政府来了，
1: 他们又有 才有那个汉名，
0: 对，
1: 所以他们就有三个名字、嗯、这样子，然后到我们这代就是除了族语啦，再来就是国语嘛，汉名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嗯，哇，真的，所以其实这个协会成立已经不仅仅是在做协会的事了，更多的是在做文化还有民族的故事记录的一些事情。 嗯，那我们讲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我自己听了是觉得津津有味。 那下一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聊更多有关于这个山林智慧文化传承协会的事情。

0: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柴陛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德拉南的嘎巴。
1: 大家好，大家好，老嘎，不老辛苦啦。
0: 对，真的今天听了好多迁移的故事，我听了好喜欢，因为我自己对于迁移史是很有兴趣，但是就觉得好像被记录下来的只有那么一点点，就没有办法那么的全面。那今天就听到嘎外他真的是有走到那一些地方，所以他一定那个感受是更深刻的啦。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想要来聊的是，其实你们协会山林智慧文化协会很努力在做的，近期在做的就是想要保留这个，想要得到这个无形文化资产的这个认证啊。因为其实它现在有一个网站是在记录各族的无形文化资产嘛。那我过去和一个来宾叫嘉豪，你应该知道。
1: 林嘉豪，
0: 对林嘉豪，对对，那嘉豪他那时候就跟我说有这个网站，那其实很多族都已经有记录很多无形文化资产在上面，但是泰雅族好像就偏少，对不对？算是蛮少的。那其实你们现在也是很努力在推动这一块，希望可以获得无形文化资产这个认证，对不对？
1: 对，也不是认证了，就是希望能去保留，把文化再传承下去这样。那起初是大概我协会是1110嘛，哈，
0: 对。
1: 大概在协会成立之前，大概在106，还是105左右？对，105左右。那时候就是正代一个团队，就是他那时候在乌来做那个乐库嘛，也感谢正大啦，他们也把我们的那个乌来的编制协会这样子去辅佐这样起来，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又看到我们德兰南这一块，后来就因为刚好我的文化也是。那时候也刚起来，
0: 刚回家的时候，
1: 对，刚回家的时候，他那一段时间，对，然后就是他就看到这一块嘛，就是大概狩猎这一块嘛，因为文化的部分，很多嘛，就是狩猎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另外一个这样。后来他们就提报一些，就提报我跟上任的那个理事长，啊，就是我们现在乌来区的总头目黄君二。无形文化资产，我们是走乌来这一块的，就是狩猎文化。因为这种无形的文化的部分，第一个可能要一些文字的部分啊，文字的部分可能要写一本书啊，
0: 这真的很难用文字去记录，
1: 就很难去做记录这样子。然后我们是有走到新北市原民局，他们有来做审查，还有文化局，后面就断了。因为毕竟文字上面我们也不会写，我们也不会用，这样就断了，就断了4年嘛。然后就我们刚好协会成立，1108月多嘛。后来我们现在用协会来去弄，因为用协会来去推的话会更好，因为不管是说，因为无形文化是跟着人，
0: 对
1: 嘛，如果这个人
0: 走了的话，
1: 不是年纪到了。对，可能走掉的话，那个他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做保传承啊。对，传承这样用协会的部分，至少因为刚好我们也是在做文化这一块，很多的东西都是无形的嘛，这种都是无形的，会相对的会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去保存起来，用协会来保留起来，我们觉得会比你个人的那个无形文化的部分会更有果效这样子。对，那我们还在努力当中，那好像我们已经到一个阶段了，对，希望是能过了，因为最主要是一个初衷，就是要想办法尽自己微薄的力量、把文化真的传下去，你文化没有保存下去真的就没有了这样子。对，很多文化真的是因着部落的长者都离世了，所以真的要保存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当然会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们协会就是有这样子的 那种负担吧，这样。对，
0: 其实这个节目啊，我今年走的这个主题是和青年回家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要回家，
0: 对，
1: 我也回家了。
0: 对啊，那我就刚好搞完，你自己本身也是回家10年了嘛。
1: 啊，对，
0: 对，10多年的这个时间。那我就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青年他想要回家的话， 你觉得他要带着怎么样的心回去会比较好？
2: 你再讲一次。
0: 就是青年想要回家发展，
1: 青年啊，
0: 对，
1: 青年啊，年轻人啊，
0: 年轻人，就或是你也是年轻人啊，三四十岁都是年轻人啊，他如果想要回家发展的话，你建议他们要带着什么样子的心回去会比较好？
1: 应该是这样子啦，你只要是打烟哈，也不是说落叶归根啊，应该是民族特性不同吧，因为我们泰雅族的部分就是
0: 自立自强，
1: 也不是，对啦，应该是这样子的部分。但是你要有一个负，就是一个负担。哎，你是达彦，为什么我们会叫达彦比？那小时候我的非常比较深刻的印象，以前的阿公阿嬷一定会讲，拉给是达彦呐，达彦是瓦赖呀，我是第一个。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讲？第一个，我们泰雅族是，你很不大不会乱来。是跟着你的祖训走，跟着你的阿走这样子。既然是说我们自己是达彦的，没有祖训的部分哦，很多负担的部分都，你现在是泰雅族，你要把你的文化强留下来。这个就是我们的阿嘎吧，比较根本的部分，因为毕竟阿嘎的部分，它就是你
0: 在你的血液，
1: 跟在你的血液里面是一辈子的这样子。对，你就要带着那种，哎，你是。既然你是身为泰雅族的子民，能回来做拉给达彦，达彦苏巴赖，他是当时最好的、最好不过的那个心那样子的。对，应该是这样子，龙汉吧，就是一个心而已啦。
0: 对
1: 对，这样子吧。
0: 所以其实，在你自己回家的过程当中，也是保持着这个心，就除了妈妈的一句啊回家吧之外，就是这个哦，我是拉给达彦的这个心也是。
1: 对啊，就是再来就是
0: 脑海里这样。
1: 我说毕竟是达彦嘛。

0: 中午时候我才出那个德拉南的山，以前
1: 这里没有高中，
0: 不是以前我们那边真的是甲种管制区啊，一般人进不来啊。
1: 哦、对对，以前有那个站
0: 在哪里，在瀑布那边。
1: 对，
0: 以前的路是很小啊、哦嗯、都是那个没有柏油路，都是那个啊碎石路啊、嗯、我们以前要从德拉南下来哦，以前开车要快一个小时到乌来呢、哦、路很小啊、嗯、都是那个像产业道路那种啊、嗯、那颠簸的路这样子、嗯、对，后面是我大概是高中以后才放乙种嘛、嗯、乙种就是他把管制站放到那个
1: 信贤那边
0: 、嗯、以前德拉南真的是鸟不生蛋狗不拉屎地方，哪会真的是山上啊、嗯、就是很反正只要讲马鞍德拉南有没有，他们会觉得哇那个好像在另外一个世界这样子啦、嗯、那种对。后来就是一些文化的底蕴，就是从小就是你看我那时候才吃过麦当劳。
1: 大学吗、
0: 哦、没有了，国中的时候。哦，我的国中的时候了，我弟弟那时候他们校外教学，没有一个那个汉堡，也没有。哦，原来是汉堡，我们还分三份，为了两个弟弟嘛，我弟弟我们分三份这样。哦，原来是汉堡，这样也没什么好吃的。
1: 哦，所以其实这个文化底蕴是从小就在你的，其实就是你的生活了啦。
0: 生活了，以前我们都在山里面那个啊，种香菇啊，嗯，原来在山里面种香菇啊，所以说很多我都也不是说知道，就是在那个生活啊，嗯、所以说我都知道啊，这样子。嗯，所以虽然不是很多都很知道，就是因为有借着协会又更清楚我们的那个历史还有背景这样子。对啊，
1: 而且其实我自己觉得在现在我看乌来啊，就是真的在文化保存这一块很尽心尽力，并且是有做出小有成果的，真的就是德拉南这个地方，就是你们这一群人在做的事情。因为其实不管是获得一些文化部的补助也好，或是计划案也好，而且你们就不是说只是提了一个计划就停在那边，而且你们真的不断的在努力在改进，然后再努力的继续传承这个文化，所以我其实看到你们我是觉得蛮感动的，觉得这个一定要把它好好的记录下来。
0: 对，要好好记录这样子的、嗯、因为就是最主要是就是协会里面啦，就是有这样的共识啦、嗯、而且就是一接案有没有就执行力很够，
1: 就是大家都动起来。
0: 对，都动起来、嗯、各有各的请求、嗯、你的领域就是你会来负责、嗯、就像我们你看我们渔猎啊，我们达彦不是有我们比较特别的另外一个文化吗？狩猎的部分，渔猎啊，射鱼啊，还有渔犬。
1: 对，
0: 那我们就是从去年
1: 办那个渔猎
0: 季，前年、我们先开始把这个文化的振兴嘛。嗯，后来就是啊，今年的部分好像隔壁的大同乡他们也想来参与。哦，对，交流这样子、嗯、很好啊，就是把我们太阳族的渔猎弄起来、嗯。像我们今年就是。一样就是八月多我们会搬渔猎，我们先搬整个乌来区的，把文化弄起来，也不是说自己走德拉南的，当然去扩及到整个乌来区的拉地啊、小孩子啊那些部分，这个是最好不过的，是这样子啊，对啊。
1: 真的，今天和嘎拜来聊你们协会的故事，其实也不只是协会人啦，是整个打燕切奇啊，很多历史故事。我真的觉得这一集节目是收获很多，我相信也让很多听众朋友们重新的去认识，哎，原来泰雅族的迁徙故事是这么的辽阔。今天你可能讲的只是一小块而已，还有更多的故事都值得我们去观察、去了解。那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嘎拜，辛苦你了。
0: 好，刚有这样聚会哈，这样聚会也是第一次哈，那三年前的第一次。
1: 对啊，你是我第一个来宾。
0: 那现在换另外一个就对。
1: 对，那我们就是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嘎拜，谢谢，
0: 拜拜。
1: Vasilun gang borojek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Go 好时光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在今天上班过后啊，那大家会不会觉得不太敢多吃哈？因为4天年假，感觉上啦，如果是聚会，几乎都在吃吃吃。好，现在这个胃口大家都有所节制哦，免得这个年假过后啊，又要少吃多动了。想要这个维持身形啊，那么让自己的肌肉量上升，很多人都现在有很好的健康概念，就是基本有一个几乎啦。直觉的反应就是我们应该要少吃多动，甚至呢有的人在减重的过程里面呢，他的少吃会减少到一天只吃一餐，我都会想说天哪，这样这样动会掉，可能我太爱吃了，我都觉得多动可以，少吃这件事情真的会让人蛮难受的。不是说超量，而是说对我一个三餐觉得需要正常的人来说，这个能够减少到一天只吃一餐的人真的是太佩服了。有人呢还会搭配疯狂的有氧运动，希望可以减脂。但是呢现在有减重的医生提醒大家哈，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吃的太少可是又拼命动，想要把那个吃进去的甩掉，不但难以达到瘦身效果，反而会让我们的肌肉量持续下降哦。好，有些朋友可能会发现说疯狂做运动，为什么有人肌肉却越练越小？那医生说哈，主要是人体的肌肉当中储存葡萄糖，就是肝糖，运动的时候它是最主要的燃料，所以呢如果你运动之前有吃足淀粉，肌肉里面又有足够的葡萄糖，我们的身体呢就会放心的释放能量，那进一步燃烧才来消耗体内的脂肪。那如果呢长期每天只吃一餐，那运动频率，有的人呢想要疯狂减重嘛，那他就每天都运动，运动频率很高，好，可是他肌肉里面的糖分早就见底了，这时候呢身体会像电量不足的手机，它会自动切换省电模式，这样就糟糕啦。我们是希望身体启动快速代谢啊，它居然变成低电量模式，所以呢生理机能需要大量能量却没有电可以用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分解肌肉，对，分解肌肉，这是我们最想保留的，结果想不到却直接分解它。好，所以呢才会让很多人误解说少吃啊狂做有氧可以瘦，结果减掉的却是肌肉含量。好，那整体的体态线条你会觉得我在运动啊，为什么看起来不太理想。好，所以呢医生减重医生有说，如果想要维持身形减重的朋友要留意三个重点。第一个，蛋白质要吃得够，好，要让我们肌肉修复的时候跟维持有基本的原则。再来，运动日的碳水也要吃够哈。好，再来搭配重量训练，因为透过肌力训练才能传递刺激的信号，让我们的身体可以知道，哎，肌肉还是可以，还是需要使用的，你不能把我分解燃烧掉哦。所以呢像这个疯狂运动那一天啊，就是我们可以所谓的高碳日，就是可以让我们享受美食啊甜食的那一天啦，而且是在 运动之前那一天的碳水能够让你消化掉，而不会让我们的身体误判启用这种低这个待机状态，就是低电量模式，反而让我们的身体呢这个高代谢模式启动不了。这个越来越新的这种研究啊，我们身体的机能机转我觉得还蛮好的，让大家开始有一些真正正确的概念，才不会像以前的减重，你好像就是知道这个人少吃很多东西，好，那身边的人就会闭嘴，然后呢默默的把那个高热量的东西从他面前移开。哦，原来不一定是这样哦，要配合自己的运动节奏啊，配合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启动热能节奏，那才是真正有效率而且会越练线条越美的方法。我们来听周兴哲的歌声《快乐一次拥有》。

在中秋节还有这个教师节连假之前呢，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新闻，就是今年呢各县市国旅的订房率呢超乎了预期哦。其实，全台各地的很多景点呐，住宿都是满的哈，就是甚至有的人订不到哦。好，那我们就说呢，其实真正的这个订房率还有国旅的状况，要连假之后再来看。目前呢，交通部观光署统计哦，今年的连假各地呢真的是人潮涌现哦，住宿的高峰订房率超过67%，当中有三个县市达到80%哦，像嘉义市82%以上，屏东县有81.84%，台南市80%哦，哇，这三个县市，这三个县市我一看我就可以脑袋生出好多可以好玩的地方哈，所以呢，很多人也开始讨论，是国旅复苏了吗？对于这个状况呢，有些网友就说，其实也不是国旅没人玩了呀，是民宿业者他们现在反而面临的是平常日没有人，连假却爆满，所以呢，他们只好把连假的房价拉高哈。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应该台湾国旅真正要解决的不是要跟日本比啊，有谁比较便宜，反而呢是要让消费者觉得花这个钱真的蛮值得的。好，那江部观光署他们这个统计是到9月25号中午截止哦，9月26号全台的旅宿平均订房率都有这个67%以上，是这一波的四天年假里面的住宿高峰期。好，那当然这个只要遇到连续假期假日啊，其实很多的旅宿业都是爆满的状况可是平日呢却门可罗雀哦。那当然业者为了弥补平日空房，把收入集中在假日，只好呢把连假的房价价格进行调整，所以民众就会有感觉的，哎呦，让房价跟出国其实临近的日韩比起来，那我为什么不飞出国呢？好，所以我们真正要解决的应该是平日怎么样增加大家这个出游率啊，订房率等等哈。好，那可是呢，如果说在假日的时候啊，它提供的这个服务品质啊，不管是软硬体设备，都让人觉得我有感，我也觉得花都值得的话，应该呢，大家还是会不断的回锅到这个国旅里面，甚至在平日啊，如果使用自己的这个假期的时候，也会想要留在国内玩的。我个人是蛮喜欢在平日好到国内这个景点走走，不用人挤人啊，交通也很顺畅。可是啊，大家知道吗，卡住我们有这个小孩在上学，一个很困难的点，不太适合让小孩有一种错觉吧，就是我想要出去玩请假就可以出去玩。现在不是有一个观念吗，说小孩受教育是权利也是义务啊，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请假让他出去玩呢？好，这对他的学习跟观念上的建立来说好像也不太好哈。那偏偏呢，很多的这个到平日到各地去旅游的家庭啊，如果是亲子的话，好像都只有连续假期或寒暑假这样的期间才好全家出动哈。

个人的成就不是以金钱衡量，而是一生中你善待过多少人，有多少人怀念你。爱赢不了金钱地位，却赢得尊敬与真诚，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FM 104.3 GoGo Radio。

我们该关心一下目前在日本的亚运的赛事哦。话说呢，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这个来自于哈萨克的竞走好手托克桑巴耶娃哈，他在名古屋亚运的女子马拉松竞走项目里面呢，是领先将近四分钟，率先冲线哦。好，那这样金牌当然就是稳稳落袋了哈。可是赛后他却遭到抗议，他的成绩完全都不能算。哇，我觉得这个真的会全身起鸡皮疙瘩哈。好，那么他的这个成绩没有在第一时间正式生效，是因为现场有人提出抗议列为暂定的状态。好，经过相关单位审查呢，赛会在周一正式确认取消他的资格跟金牌。赛会的这个技术官员说啊，因为呢运动员必须而且只能穿着经过世界田径总会核准列于官方平台清单上面的鞋款，可是呢这名成绩第一的选手他穿的鞋子不在名单之内。好，那这是呢这个官方平台说，这正是我们去韩世界田总的原因哈。那这个官员进一步表示呢，取消金牌是世界田径总会的决定，也把这样的结果转达给选手，而选手是有权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上诉。好，那当然啦，错失金牌这是一件多么扼腕的事情，那等于成绩不算了耶。好，这名选手也证实说他有提出申诉哦。那成绩 遭到撤销之后呢，托克桑巴耶娃呢也在个人 IG 上面证实这个消息。他感性的写说呢，我们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也谢谢所有陪我奋战到最后的超级英雄们。那原本呢他的金牌被判定失格，所以呢在后面拿下银牌的中国选手就递补夺得金牌，他的队友同样来自中国籍也升到银牌，那么地主队的日本选手是递补获得铜牌。哇，好令人难受哦。可是也会很扼腕说，怎么他的这个国家还有团队没有去仔细帮他注意这样的一些事情跟细节。哎，就是因为赛事啊还有很多的花絮的一些新闻传出，我们才发现当一个世界顶尖的运动员真的是不太容易哈，除了他个人努力的训练之外，周边的这些美美嘎嘎事情真的好多哟。

0: 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你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你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买最初责任也想输你了，生命做我们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5, 4, 3, 2, 1。
5: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凯西跟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 Ray Lin 所分享的诗歌《我只愿为你而活》。而在今天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团队，他们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诗歌音乐跟大家分享，而且真的如同他们的团名哦，充满了活力。这原力小队呢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诗歌音乐敬拜。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风格是以 gospel music 以及合唱的这个元素在这当中融合了在原住民的一些传统的诗歌旋律，而进行了一个这样子的创作。在今天呢，凯西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所带来的诗歌《原力小队》哦。为什么叫做原力小队呢？原其实就是代表他们是原住民的族群，力呢就好像生命有那个爆发力跟生命力一般哦，所以他们就期许自己用这样子的名字，在许多的地方能够产生出极大的生命影响力，借由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借由他们的音乐跟文化，更多的来跟朋友们分享在他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原力小队为我们所带来他们的音乐创作，这一首歌曲《泰雅欢乐歌》。

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凯西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原力小队的音乐创作。他们希望用自己的这些文化，然后在诗歌音乐的创作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也散发他们的影响力。原力小队呢，其实他们的组成成员都是原住民的朋友，那里面有包括泰雅族、阿美族、布农族、如凯族、排湾族，所以他们就说，哇，这个团队其实已经有点像九族文化村的感觉了。在这里面呢，其实他们希望能够借由诗歌音乐的分享，更多的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信仰。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这么容易，因为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哦，常常大家要一起团练或聚集，他们可能就要花上很多的时间，大家才能够聚在一起，因为都住在不同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非常多不同的身份。但希望能够借由这些诗歌音乐创作，他们美妙的歌声，更多的来跟大家分享，在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这一位主，以及这个真理，还有这个信仰，怎么样子影响着他们。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缅怀伯利恒》。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先带来原力小队所分享的诗歌音乐创作，在这当中呢，其实他们希望借由这一些诗歌创作，他们的诗歌分享，可能在许多不同的场合看到他们分享他们这些美妙的音乐跟歌声哦。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在这些过程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位非常重要的主在他们生命当中美丽的工作。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原力小队为我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这首诗歌《我灵满意》。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星期天有一家人到西餐厅用餐，那天客人很多，菜出得很慢，不过还算是陆续送来。大家开始用餐，吃到甜点的时候，才发现妈妈点的主餐还没有送来。因为是一家人，所以我吃一点你的前餐，你吃一点他的主菜，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哦。但是妈妈并没有忘记，直到送饮料来的时候，服务小姐很不好意思地询问，是不是还有一份餐没有送来呢？妈妈就回答是。服务小姐很客气地说了一声对不起就离开了。不到30秒，老板娘带着大厨到妈妈的旁边连声抱歉，说刚把主菜放下去而已，还要10-20分钟，询问能不能等一下或者要退掉。妈妈说没关系，我知道你们今天很忙，难免会慢一点，我等一下好了，等好的时候把我打包起来，我带回去。老板娘跟大厨连声道歉后离开。后来原本没有点餐的小朋友，人人都有了甜点、水果和饮料。结账的时候，妈妈还惊讶地问，是不是算错了呢？老板娘在旁边解释说，因为您的谅解和客气，所以餐点打8折，没上桌的那一份算免费，小朋友的副餐也是免费招待了。妈妈笑笑地说，老板娘你太客气了。老板娘也回话说，因为你的客气，所以不得不让我们更客气。妈妈笑着离开，不是因为少花钱，而是因为原来客气也可以传播给别人呢。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努力地散播善意的种子，让社会充满善的循环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约书亚乐团第28张 Live 现场的敬拜专辑哦。相信约书亚乐团对于听众朋友们不会太陌生，而他们其实不断的在累积诗歌音乐的创作，也希望可以跟这个世代许多的人来更多在生命当中产生共鸣。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一张专辑《转眼仰望》。相信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当中，其实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能够一直转眼仰望神哦。转眼仰望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每一天在这世界上面有太多可以去看见的事情，尤其是现在3C 世代，不要说是孩子了，其实连我们自己大人常常在休息的时刻，我们的眼睛都不能够停下来哦，觉得哦，我现在要放松，我想看一下剧，我现在要放松，我看一下短影音哦。像这一些过程当中，其实都很容易就让我们分心，甚至于好像我们不得不用这一些非常多这个令我们眼目能够被吸引的事物给拉走哦。那当然怎么样子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转眼仰望主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必须要时常的练习，需要时常的提醒自己。而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呢？我相信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也在创作当中希望能够让弟兄姐妹们更多的来认识主。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转眼仰望》。

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约书亚乐团第28张敬拜赞美专辑转眼仰望。紧接着下来，凯西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在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诗歌，给你我全所有。这首诗歌创作呢，其实它是在诗篇139篇那里讲到这一个创作的理念跟感动哦。在信仰的路上，其实我们知道有天父，却不是那么的认识他，就是到底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呢？就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非常熟悉的这个大儿子的故事哦。那其实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每一个人常常都是在孤单当中挣扎，心里总是渴望得到爱，而且还常常怀疑自己哦，常常可能会想说，我是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完全的爱呢？我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然后我要付出这么的多，常常好像也没有收到这个对等的回报哦。但事实上在这首诗歌里面讲到，天父一直知道我们心里的感受跟想法，而且他从来不缺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也许我们在生命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放弃啊、疑惑啊，甚至于是怒气，可是当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就会看到神的恩典跟真实是带领我们走过每一个时刻。其实这一份爱不是用交换的，好像譬如我去做什么好善事啊，对人友善啊，或者是稳定主日等等的，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只要我们能够愿意回应神，回转仰望神，其实神就在一步一步的向我们显明，并且恢复我们的心。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跟大家来分享约书亚乐团第28张敬拜赞美专辑《转眼仰望》，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不再惧怕》。这首诗歌其实是唱到了一个生命当中的风暴，怎么样子找回安息的力量呢？在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真实跟上帝的对话过程哦。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不要惧怕，不要害怕，而且在我们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不管我们完不完美，神都是温柔的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所以也许你现在人生正在某一个光景，你正在追寻你的梦想，或是你希望可以有一个改变，又或者是你想要跨越等等的，但是心中总是对于未知会有惧怕胆怯，这时候神真的就是非常温柔的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是没有来由的哦，不是说因为我做好准备所以我不害怕，或是说因为我已经知道结果如何所以我不害怕哦。在这首诗歌里面讲到，为什么你不害怕，是因为知道主永远都与我们同在，有这样子的一个确信跟依靠，所以你不再害怕。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歌曲。

今天跟大家分享约书亚乐团第28章敬拜赞美专辑转眼仰望。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想跟大家来分享这首诗歌相信应许哦。在这里面讲到了我们其实在一个变动的时代，很多年轻人常常看着未来的方向或是经济的重担，觉得非常的迷惘跟忧愁，而这一首歌曲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送给现在你可能正在某一些处境当中，希望可以给你从神来的盼望哦。当我们内心在挣扎，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哦，我们可能会经历人生的低谷，但是神温柔的亲近我们，神也为我们预备一切最美好的旅程。因为当我们更认识主的时候，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当他说出来就是会成就哦。而我们能否在还没看见曙光的时候，就带着对神的相信，知道这一切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在神的手中。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歌曲，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

0: 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不管我们花多少的力气在解决自己对别人的这种讨厌，或者是对别人的妒忌，或者是这种不好的心情，情绪上的勒索，不管我们花多大的力气在消化这一切，当我们自己没有好起来，我们就是没有能力做到这些事情，而且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力量。所以怎么样让自己好起来，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充满力量，首先你必须要开始深爱你自己，这个人身上能够长出爱。爱是什么？爱到底在哪里？爱到底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爱这件事情呢，很多很多的人在谈爱，很多人在讲爱，然后也有很多的学生问我说，老师，这个兄弟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爱，父母亲之间的爱，亲子之间的爱，男女之间的爱，或者是长官、同事、同仁、团队之间的爱，这些爱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其实我们当然会觉得说，哦，每一个关系上面呈现的形态的确要有不同的行为或是不同的互动，但是呢，其实爱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这个爱的本质跟关系本身的样子，其实这个是两回事。但是爱的本质就是说，我们在出发点上面，你一定会是希望这个人是好的，你不会希望这个人被你拥有。即便是有时候短暂的被你拥有，都是因为你知道在拥有的过程当中他会更好，但是呢，一旦他不需要你了，你就能够放手让他飞。所以听众朋友，其实爱呢，在本质上面，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在最原始的点上，这个原点上面，爱的原点上面，去理解爱到底长什么样子，我觉得我们就不会花那么多的力气要去解决，就是心情不好，然后呢，不满足，或者是很多的欲望，很多没有办法消停的这种内心的战火。我们有很多的修行的课程啊，就是修行的课程里面教大家怎么样平静我们自己。但是其实当一个人拥有真的爱的时候呢，其实你自然就能够维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修行是什么，都是在要求我们自己在一个能量稳定的状态之下输出的，不管是行为或者是语言或者是文字，都能代表爱本身，然后让一切更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以爱之名来控制别人，或者是说行使自己内心深处想要达到的某些目的。当然这些隐晦的企图，当时间久了，对方是会知道的，然后呢，你下面的员工也是会察觉的。就是你可能会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说辞，非常好的这种掩饰，但是其实时间久了，你身旁的人所有的一切都会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你绝对不是爱他们，有时候他们会觉得你更爱自己，你为了爱自己，这种自私的爱，然后呢，你用一个更大的爱来包装。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告诉自己我要怎么样有辨识的能力，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去学怎么样识人，或者是说什么样性格的人分九大类或者十二大类。我觉得不同的心理学派会把人的这种内在的性格分门很多别类，对不对？但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里面，所有的人性是相当相当复杂的。有时候这个人好了30年，但是可能最后10年他变了，我们以为他就是两种不同的人，其实这两种不同的人格本来就存在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怎么去安顿自己，我们怎么去安抚自己？我觉得每次当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主题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就会比较紧张或是比较担心一点，因为我觉得当我们花那么大的金钱跟财富去走一条修行的路的时候，我们可能根本上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你身上要长出爱的能力的这件事情，是大过一切你所有可以执行得到的修行。长出爱并不难，但是修行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听众朋友，当我们在爱的这条路上的时候，当我们能够生出爱的时候，爱就会给你各式各样不同的功课，这些功课都是最好的修炼哦。

有时候我们太急着去爱，太急着被爱，所以有时候看到自己向往的，我们就急着去爱，好比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急着去买，看到自己想要的急着让它去实现。有时候我们也太想要被爱，就是很希望别人关注我们，希望偷别人的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是逼迫别人一定要看着我们。不管这个是主动的去爱，主动的去争取，主动的去要，或者是很希望被爱，其实爱与被爱的过程当中跟别人都无关，只有跟你自己这个人本身。当我们可以深爱的时候，当我们可以让这棵爱的树长出来的时候，其实爱的花朵，爱的果实，它都是接受到外在很多的阳光，接受了很多的养分，接受空气里面的湿度，接受最好的温度，最好的季节。你要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互相流动的，爱不是直线的，它是一个对流现象，它是一个交流的波长，它绝对不是单向的。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很多人会问我，爱到底是什么？爱长什么样子？除了关系，除了这一辈子经历的每一条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 ，OK， 这个交流可能包含婚姻，包含你生了一个孩子，包含你签了一个什么样的契约，包含你跟神、跟宗教的关系。爱到底长什么样子？当爱来临的时候，可能会让你坠落，可能会让你失重，你会感觉好像失去了自己，自己好像不见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当自己不见了，这个爱到底要为你做什么呢？它有没有可能就是要让你脱离这个动力场，它要把你推离这个地表，它让你腾空，让你看见更广大的一切。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有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快乐只有你自己知道。好比说你在生活里面，可能有的人很喜欢闻臭袜子的味道，对不对？然后有的人呢就很喜欢闻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新车皮革的味道，或者是呢买到一本新书那个新的印刷的味道，或者是新房子的那种水泥的味道。很多人会跟我讲说，哎 ，Emily， 你就是喜欢新的东西啊。然后呢，这里面所有的交集的总和就是新啊，然后或者是说贵呀、啊，或者是说好的呀，其实都不是。我觉得这种味道就是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它这是它最原本的味道。我也很喜欢旧书，旧书里面有一种旧书本的这种属于它的这种纸的味道。这些小小的快乐，这些最基本的东西，这些最原始的东西，你的感官还察觉得到吗？你还感觉得到这一切吗？还是你所有的感官都在应付跟反应所有的爱恨嗔痴，对不对呢？所有的爱恨情仇，然后你让这些所有的情欲或者是感觉充满了你整个生活里面所有一切的百分比，然后你没有办法就是回到你最基本的，好比说去爱你自己房间最本来的样子。我们经常在长大之后去回想小时候的房间，小时候的枕头，小时候里面的摆设。我很多的朋友很喜欢他小时候的浴缸，他很喜欢那种贴石子片的这个浴缸。然后呢他告诉我，他们小时候的这个水管不通，他都要用那个水管用虹吸的方式把浴缸的水给抽出来。当我们发现就是说，原来这些东西最原始的最本来的这种样子，在可能十年后二十年后会带给我们这么多的这种有意思的快乐，这个最基本的最原始的快乐。听众朋友，爱是什么？就是你发现当你对这些感官还有感觉的时候，你的爱，你的深爱的能力才会长出来。但是如果你把所有一切的感官都推向别人对你的肯定，别人对于你的高标，我有没有被人家羡慕，然后呢我是不是一个让人家觉得我很棒的人，然后我要怎么样去镇压你们或是臣服，让你感觉说我很厉害。那当别人没有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失重了，你就失衡了，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所有的价值所有东西都不见了，你就开始恨别人，开始讨厌别人，然后开始烦躁，你就没有办法安安稳稳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所以听众朋友，我有一些很棒很棒的这些学生或者是专业人士的朋友们，他们其实到全世界各地去做很多很好的这种服务的事情。其中有一个会计师合伙人，他到了非洲，然后呢他本来是要去教数学的，教小朋友数学，但是到了那边之后发现呢派不上用场，因为他们好像没有学习的需求。然后那个村落的小朋友呢，他们很会生存，然后呢也很有能力，就是过好每一天，然后他们不需要学习。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学习一些知识才能够在这个世界或这个社会当中顶天立地，但是在他们的社会，在他们世界当中，他们不需要靠学习，他们需要靠生存。那我这个会计师的朋友呢，在那边放下了他的数学，放下了他最会最擅长的，放下了他的背景，放下了他的所有的职称，他去学剪头发，他帮小孩剪头发，他在那个地方很会剪头发，回来之后呢他都自己剪头发。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他告诉我，他说他觉得他对这些人本来没有太多的爱，他也不知道说做这些事情可能只是累积他自己的一些资历或是 credit， 告诉别人说他有特别的管道，特别的地方去做一些特别服务别人的事情。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去感受这些原始的快乐，然后呢把自己所有一切都放下来。我说你有没有失重，你有没有失衡，你有没有失去自己，他说有，
完全失重，完全失衡，完全失去自己，但是我得到最大的快乐。

我问这位朋友，你获得的最大修行是什么？他说是一种落地的快乐。他发现所有一切落地了，他开始去理解原来剪头发这件事情在某个空间某个时空底下它是那么的重要，卫生这件事情是对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帮助。当他回到自己的世界的时候，他发现他开启了更大的对生活里面所有细节的珍惜，所有微小人物的珍惜。他发现他的快乐变多了。最大的修行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也不是去获取平静，而是感官大开，发现所有一切都在，然后呢，这一切让你开心，然后你以前看不见的，你现在全部都看见了，你觉得自己扩张了，自己变大了，跟宇宙合而为一。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什么时候我们看不到爱，或是听不见爱？当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杂音的时候，因为当你在爱的面前，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卑微，你会觉得自己配不上，你觉得他太好了，或是这个东西太神圣了，你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好渺小，于是杂音就会出现，你会有很多的恐惧，告诉你，你一定会遇到被抛弃，你一定有一天就会被淘汰。还有一种杂音，就是你会觉得很害怕、害羞，或是觉得很羞耻，觉得我怎么配得上，觉得我自己在这个人面前，在这个东西面前，好像变得更耻辱了，好像这个人带给我更大的羞辱了，羞辱我是不够好的。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杂音来告诉我们，这不是爱，这是很糟糕的，这些东西只会让我更不好，觉得自己是一个更糟糕的人。当我们的这些杂音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很多保护自己的动作，保护自己的行为，你可能会远离这些事物，你可能会不让自己曝光在所有的人面前，你可能会保守你所有的力量，不让自己尽情的展现，你可能会用一个更冷漠的态度来表现这一切。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开始感觉到这些杂音的存在，而这些杂音也带给你一些困扰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必须要好好的静下来，问问自己，这些杂音的出现，这些所有的一切不是因为这个爱，而是本来它就活在你的身体里面，是这个爱让你觉醒，让你看见，它唤醒了你，它把你叫醒了，它让你看见自己对自己有这么不堪的一面。所以听众朋友，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是这个病毒让我们生病，但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本来就有这个病灶，它是被触发的，它是被引发的，于是呢，它开始越演越烈，我们就以为自己陷入困境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这些杂音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很多的书都在写，就是说怎么解决两性之间的问题，或者是婚姻，或者是反正各式各种不同的关系，关于爱的这件事情。我们有时候就是在这些杂音出现的时候，希望对方来消除我们这些杂音。好比说，当我害怕的时候，你应该给我信心啊，你给我信心我就不会害怕啦。但是当对方自己都没有自信的时候，或者是他很疲惫的时候，他又要给你这个，他给不起，他可以给一次两次，但是他没有办法20年30年一直给的时候，但我们之间的问题就会变成好像具体的落地的实体上面的，可能是财务啊，或者是说教养啊，或者是说可能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价值观的问题。所以听众朋友，其实爱本身发生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纠缠的关系。什么样的纠缠呢？就好像我们特别忙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生病，对不对？然后我们特别忙的时候，小孩子就事特别多，或者是呢公司的所有一切就全部搞在一起，你会发现就是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咬上你的那一刻，那个就是纠缠。那爱本身就是一个纠缠，表示那个当下你绝对有爱这所有一切的能力，所以你不要觉得烦躁，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很无助。其实好好的静下来，这个爱的纠缠，我们需要的其实并不是要让别人来消除我们的烦躁，消除我们心里面的杂音，而是我们要很清楚的是提高自己的很重要的这种能量的水平。什么样的水平呢？就是我们要能够去理解爱的纠缠其实是一种更大的共振跟同步。你想想看，其实当我们能够理解别人的时候，什么时候愿意理解别人？当我们爱这个人的时候，哪怕是远远的距离，但是你很爱他，然后你就是知道他现在可能心情不好，或者是说他可能会需要什么，即使没有这种心电感应，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人，你也会隐隐约约知道对方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当你不好的时候，你就懒得给，或者是偏不给，对不对？于是两个人的冲突当然就会变得更大一点。所以我们理解这个纠缠呢，不是要像毛线球一样把它越缠越紧，或者是说一刀就把它剪断，而是我们必须要去整理这个纠缠本身的秩序，这个纠缠的能量的秩序，我们需要怎么样去整理呢？这种秩序感就是你要开始练习，真的是共鸣跟共振。那这个共鸣共振就是我们开始理解对方后面他真正的困难是什么，他真正需要的帮助到底是什么。有时候当我们跟一个人争执不完吵架的时候，表面上台面上好像是在吵架，可是我们要知道其实他背后隐藏着更多他对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以及他很想要去控制，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去让他揭露他想要控制，揭露他这些他自己都觉得不好的行为。在更深一层的共鸣是什么？就是你必须要像一个魔术师一样做一个台阶，让他慢慢的爬上去，做一个台阶，让他慢慢的走下来。然后你不要让他觉得你在帮助他，你只要让他有台阶上去，有台阶下来，这一切就会非常顺利的过去。共振同步就是我们要去练习跟这个人是整体的，所以我们要练习从我到我们，对不对呢？有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觉他需要什么样的台阶，需要什么样的铺陈。当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好的观察者去感受这一切的时候，你的爱的眼光就出现了，你看他的眼光就会有爱的眼光。我觉得那种不是体谅，而是你感同身受，然后你能够知道他的痛苦大概是什么。你如果身在其中，你也好希望有个楼梯，有个扶手，对不对？慢慢的引导我上去，慢慢的引导我下来。所以爱的纠缠怎么样可以理出一个头绪，整理出一个最好的秩序呢？我们要开始理解什么叫做共鸣，什么叫做我们。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当爱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界限松动了，你会在这个人或这个事情当中，你看见他，看见整个事情，看见更大的一切，你的界限会因为这个爱而松绑，没有界限了。但是当爱消失的时候，你再也看不见他了，你再也看不见这个你热爱的事情了，你看见的只有你自己。我有没有得到什么？我有没有失去什么？我有没有吃亏什么？你有没有给我什么？你是不是够资格在我旁边？你是不是能够配合我？你配得上我吗？你只看得见你自己了。所以爱的发生，爱的消失，就在一个极大跟极小当中去感受极端的两边，这个就是爱的来来去去。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一个爱到底要怎么结束？当我们还在关系里面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爱的配速跟爱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的爱已经结束了，但是别人还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在跑，他还在爱着你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如果我们把爱都看成能量，就表示呢，我们在这个人这段关系的能量已经消失了，但是他的能量还在跑，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的句号？我觉得一则呢，就是要把这个能量呢导引到有一个去处。好比说，我们要乐见这个人去做他热爱的事情，然后也要祝福他有机会去爱上另外一个人。当这个能量有了更好的引导，导引到一个更好的地方的时候，当然我们之间的能量上面的这种纠缠就结束了。可是我觉得人生最特别的事情就是这样，我觉得爱的能量有一个很 特殊的几个特色。第一个当然就是共振。共振呢，就是说当它高频的时候才是最稳定的，也就是呢，当它在一个高频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爱就会发生的非常非常的顺畅跟自然。所以当这个人做到他热爱做的事情，当他爱上了另外一个他真的很爱的人的时候，他身上有了光彩，他脸上他所有一切亮丽了起来。听众朋友，很抱歉哦，你有可能还会再爱上他哦，你会回头再去爱上他哦。所以为什么一对夫妻能够真的恩爱白头偕老？一则就是两个人并肩一起在成长，能量持续在高频；一则就是能量持续在低频，就是说呢，彼此怨叹，对不对？但是讨厌这个恨那个，然后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吵架，吵架到八十九十岁，你会发现他就是不离婚，他就是不分开，因为他觉得我分开了也没有对我比较好啊，对不对？然后呢，我也没有变得更好，那与其这样的话，最坏也不过就是这样，那最坏的选择也就是最好，目前最好的决定。所以听众朋友，其实高频的稳定，其实低频也是稳定的。那么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当这个人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去处的时候，我们会重新再爱上他。所以我觉得爱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交换，也是当我们输出的时候对方接收，然后呢当我们不输出的时候对方还是想接收，或是我们一直在输出对方都不接收的时候，当然就会出现很多的阻塞，很多的内耗，对不对呢？所以去疏通这个爱的能量，这个疏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们就是需要见面。我觉得爱这件事情不需要太多言语上面的沟通，文字上面的沟通。很多人很喜欢坐下来讲爱，来，你坐下来，我告诉你，你做错了什么。你很多东西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理清楚啊。OK， 你要讲明白啊，你这个什么意思 ？OK， 很多人喜欢坐下来谈爱，把爱给谈清楚。爱是没有办法谈清楚的，爱就是能量。也就是说呢，你关注在他身上的是不是一个健康的能量，你没有勒索，对不对？他回报在你身上的这种输出跟接收，他没有任何的失衡，他没有任何的枯竭，他的输送是非常非常好的。这种交换的关系，关系在就是你对他的这个心，这个心的场域的能量是不是一种自然吸引，是不是非常非常健康的。所以你真的爱他吗？还是爱一个能够让你自己得到更多优势的人？他是你最好的配备。我觉得这个出发点真的很重要。所以爱有没有结束的一天呢？我觉得当你乐见周围的人更好的时候，其实任何人都不会离开你的生命中，他只会转换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爱是有转化的能力的，能量不会不见，它会转化，转化它会溶解很多低频的恐惧、害怕，这些很扰人的这些爱恨情仇，这些妒忌。它也有内燃的能力，也就是你的灵魂会因为这样而晋级，升高到一个很不同的级别。它也有可能有创造的能量，让你把你的最棒的才华发挥出来，表现出来。它也有可能有疗愈你健康的能力，当你有了爱之后，你就恢复得特别的快。
听众朋友，我觉得爱的出发点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句号，也没有任何的冒号。当正确的爱、健康的爱一直存在的时候，哪怕你不爱这个人了，你还会用另外一种爱他的方式，他会存在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也许是最好的朋友，也许是大过朋友小过情人，也许是大过同事关系，但是呢小过可能家人。 OK， 我觉得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关系是无法定义的，当你真正爱他们，用他们需要的爱的方式互相输送的时候，其实所有一切美好的人事物都会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被他们簇拥，你会被他们包围，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咯。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希望大家幸福又快乐，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努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践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的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你的世界中，人们寻常的岁月静好，依靠的是你的负重前行。事物美好的自然发生，可能隐藏的是你的默默求全。许多生活惊喜的跳跃起伏，紧系的是你的善良，你的埋伏。于是因着你的任务，上天给了你温和从容、智慧机先、天真以及无惧。许多人因为你拥有了一生中的好时光，他们也会为你的一生演出一部流连心动的花团锦簇。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

0: 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如果我们没有跟一个孩子相处，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老态。你如果没有在年轻人的身边，你就不知道自己身上到底有多少岁月的痕迹。所以其实呢，不管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里，我们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察觉自己真正的样子的。我们有时候会以为自己还落在18岁，落在30岁，可是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行为举止、表情啊、讲话的口气啊，或者是看事情的很多的视角，都会很老化、很老态，对不对呢？但是老化老态呢，有什么不好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比较没有弹性，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开放，然后再来就是比较不容许别人来质疑我们，或者是呢，好像对很多事情比较容易评论，对不对？当我们身上开始有一些这种，我觉得不是老态，是其实僵化，我们就希望呢，一个事情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得到解决，在最快速的时间之内就得到一些观察的结果。当我们很急着想要去做结论的时候，那种老态的样子就表现出来了。其实当我们身上有这些很僵化的这些行为啊，或是样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开心。你会发现在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你因为去买了一个东西省了几十块钱，或者是呢你愿意花三个小时然后去跑到一个好远的地方去买一个比在你家附近可能便宜个一两百块的东西，你会觉得好开心，或者你抢到了一个什么你等待很久而且你觉得这个 CP 值很高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好像再也引不起你的注意，就是我们人好像没有那种兴致，没有那种心情，也没有那种气氛去享受这些东西了。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心中呢，就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告诉我们自己，哎，那些东西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然后呢占到了便宜又怎么样，然后对我的生活本身这种巨大的追求并没有帮助。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把很多的这种巨大的追求比例放得很大很大很大，然后它涵盖了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百分比，所以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些其他的事情我们就看不到了，也感觉不到了，所以你就不容易快乐了。我们眼中或是我们的大脑里面只看得见我们想要的那个巨大的这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跟这个巨大的一切仿佛好像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可是毕竟你没有抵达，对不对？我们还没有抵达那里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所以通常我们对于自己想要得到、很渴望得到的所有的一切，基本上我们都是幻想出来的，幻想出来那种美好，然后幻想出来得到之后我们会非常的开心，然后幻想之后就是得到之后呢，我们可以拥有所有想要拥有的一切。那其实最快乐就是在这个幻想的过程，不见得是你自己得到了之后。当你花尽心思费尽力气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一切，你那个时候就好像小朋友完成拼图的游戏，他完成了几百片的拼图，在完成的那一刻其实他就失去了兴趣了，然后下一个目标又开始了。所以听众朋友，到底我们生活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循环的状态，让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乐，只能靠着不断不断的追逐，追逐了一个再创造下一个，在追逐的过程当中好像给自己打了一个鸡血，一个迷幻药一样。这个迷幻药呢，它就告诉你可以想象得出那种所有得到之后的美好的一切。在我们生命里头有两种很重要的模式，一种就是生长的模式，一种是修复的模式。生长的模式就是我们不断地让自己扩张，不断地去彰显自己能够发挥的地方，然后不断地截取各种养分，从别人身上，不管是透过偷抢或是你的努力获得的，反正我们会想尽办法去得到这些养分。好比找一间很好的公司，找一个很好的工作，好比踏在别人的肩膀上往上爬，好比
可能是学业你投入很多，不管是你努力得来的或是从别人身上取得的，我们会想办法在一个生长的模式当中想尽办法去取得所有的养分，让自己可以长到最好，长到最高，长到最远，长到最大。那这种生长模式呢，其实是一个人在生命历程的推进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我相信大家不管是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年纪，你都经历过这一切。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修复的模式。听众朋友，其实修复的模式呢，就好像我们每个人的生养作息一样，白天呢我们很努力的往前，那晚上睡觉呢身体都不动了。其实身体不是不动，它身体呢正在进行一个很好的修复的模式。所以其实当我们停止的时候，身体不会不动，生命不会不动，生命就会进入一种修复的模式。那这种修复的模式呢，看起来好像静止不动，其实它会有很多的整理，很多的反思，就像我们的身体生理身体一样。我们的身体呢，其实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在吸收营养的时候，于是我们的细胞就会有这种氧化的过程，就会有一个生长的过程。那在运动的时候也是一个在消耗的阶段，在耗损的阶段，所以这个都是在一种生发生长的一种模式。可是当我们停止了饮食，当我们开启了睡眠，当我们开启了一种休息的模式的时候，我们的身心就进入一个修复。修复的模式就是把一些不好的细胞然后呢取代掉，换掉，换成一个更新成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样子。所以不管是从生理或者是心理，其实这种修复的模式在我们整顿自己的过程当中，每一天24小时它大概就占据了一半左右的时间。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休息，你花很多的力气努力，那你的身体身心状况也不会太好。有时候我们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修复的状态的时候，你的脑筋，你的大脑，你的很多的思想，很多的灵感也会开始变得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烦恼很多，但是隔天早上起来，诶，你会发现又是全新的一天，对不对？所以以前我的外婆都会跟我讲，外公也是这样子讲哦，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晚上早点睡，因为其实人越晚睡烦恼就越多。可是当我们进入一个很好的修复的模式的时候，让所有东西不再长了，你会发现隔天早上起来又是焕然一新，全新的一天，全新的自己。所以听众朋友，生长模式很重要，修复的模式也很重要。人为什么会不快乐？你会发现你一直让自己在一种生长的模式里头。所以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是40岁、50岁、60岁，在任何一个年纪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模式不能够只有在生长的状态，对不对呢？你要让自己有修复的机会，所以让自己有机会呢停顿。身体的修复就是停止你的饮食，停止你的一些大的动作，然后在一种休息的状态，不管你是透过断食也好，不管是透过简单的把你自己的这个所有吃的东西，所有东西简化，让自己的内脏五脏六腑在一个修复的状态，让你自己所有的细胞都在一个没有任何负担的状态之下去进行修复。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它都很重要，你一定要让它在你的生命当中占据相当相当重要的公平的比例。一个人开不开心在于他是不是只用一种生长模式在过日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你很努力，但是你始终得不到你想要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思想没有变，你没有太多的创意，你没有太多的契机，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太多的同步巧合奇迹，也就是你的生命当中只有努力但是没有精彩，只有努力没有兴奋，只有努力没有那种很开心的惊喜，你的生命里少了这个东西。那这些惊喜，这些兴奋，这些精彩，都是在一个人身心安顿整顿之后，在一个很好的修复模式之后，它就会开始启动了。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哦，要让自己快乐起来，不是你努力做了什么，而是你要知道在两种不同的模式当中，一定要让自己在一种
替换交换的过程当中一个最佳的状态展现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你自己最好的样子。所以不要只用一种样子过你的人生哦。

不要一直想着要做什么，也要练习去想着不做什么。做很多的事情会有很多的累积，但是不做很多事情也会省掉很多很多的弯路，省掉很多很多的麻烦。在做与不做之间，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最适合你生命的，你这个人人生的那一条科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刚刚我们分享到，其实修复的一种模式其实对我们真的很重要。我们在很多饮食当中，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思考，就是当我们不断的进食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就在进行一个很重要的资源的储存，对不对？就是我们不断的进食，然后有很多的热量，很多的养分，于是我们的胰岛素就会分泌，不断的把这些糖啊变成脂肪储存起来，所以一直在一种这种很努力在工作的这种状况跟阶段。所以如果我们不断的吃，我们的身体就不断的在工作。那这种生长模式呢，其实也很好，对于一个正在长的青少年是非常好的。但是我相信到了四五十岁，我们也不用长这么多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个生长模式不用这么的激烈。那我们在修复模式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停止饮食，有时候我们身体在一个不需要太运作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生长激素，反而我们的生长激素才会分泌。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不好的细胞，因为其实我们的细胞也会工厂出来，也会做出一些不好的细胞，对不对？也会做出一些品质不好的细胞。那这些不好的这个劣质的这些细胞呢，也需要被更新跟替代。所以其实修复模式呢，就会修复我们这些不好的，把它呢更新跟替代。所以呢，其实修复模式只要是运作的非常好的，那也够足够的比例，足够的时间，其实一个人就容易不会那么容易老化，然后不会那么容易有这么多的皱纹，或者是说有这么多的这种好像这种老态的样子就出现了。那这个是从生理上的，真的对我们很实际上的这些帮助。但是在工作，在人生的很多事情当中，我觉得修复模式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羡慕好嫉妒别人拥有这么多的东西，于是我们就花很多力气在追赶，花很多力气在奔跑，然后呢他做什么我们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同时跟他做的东西跟获得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其实有没有想过很多事情真的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很多东西是我们幻想出来的。我记得前一阵子我自己读了一本书，在疫情期间我有比较足够的时间，我看了一个书很有意思，这个书名呢叫《错把妻子当帽子》。那这个书呢很有趣，就是说其实他在描述了天才跟疯子只在一线之间，也就是呢这个病患呢其实一直把他的妻子的头当成是他的帽子，所以每次呢他要戴帽子的时候就呢从他的妻子的头呢给扒下去。好，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状况。后来这个书里面有一些有趣的部分的引导跟解答，原来我们某些时候或甚至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看待一个事情或是一个物品，我们没有办法以100%的立体视角来看待它，也就是我们不是一种就像全像摄影一样，从360度甚至大过360度，从360度就是从这个各个不同的角度绕一圈，对不对？很立体的概念。可是呢大过360度是什么？从内看到外，从外看到内，连内外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很少也很难有这样的视角去看待一个事情，有1%的通透。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看某个东西的时候，只是从它某几个比例去认识它而已。就像这本书一样，错把妻子的头当成是什么？当帽子。那这本书很有趣，给了我很多很多很不同的思维，就是原来很多人在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只看到这个事情本身的30%、50%，甚至可能只有10%。所以我们在羡慕别人、嫉妒别人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不快乐？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那其他的90%，可能那10%是很精彩的，那剩下的90%是很无趣的，是很痛苦的，然后是一个非常也没有办法这个不为外人道，或者是甚至乏善可陈，它是不有趣的。我们很难看到那背后的90%，或是里面的那90%，我们看不到。
那什么时候才是我们看到那 10% 呢？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去过滤，自己去选择，我们不想看到那个不堪的，我们是想看到自己想看的，想看到那个最好的那种样子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在羡慕跟嫉妒别人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视角。那这本书其实非常有趣，就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在想，在我生命当中的确是过去遇到的好多好多的人事物，真的，我们为什么要经历过30年之后或者20年之后，要许我不小心透露年纪，就是呢，怎么经过20-30年之后你才发现说，哇，原来10几年前的某一件事情它的完整的长相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原来经过时间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这个全貌到底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快乐，就是来自于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在我们视角的10%之内而已，那于是我们就很不开心。但是如果你知道了那个不堪的其他的部分，也许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不快乐了。那为什么一个成功的演讲者其实要分享的不是他成功的经验，一个最成功的演讲者要分享的是他许许多多如同台下的伙伴们一模一样的失败的经验，无趣的生命的历程。当他分享，当他去传递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会得到非常大的共鸣，那是因为大部分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过得那么精彩呢？所以听众朋友，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比一般人更不一样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他可以度过那每一分每一秒无趣的过程，那个无趣的每一个时间点，无趣的每一个过程，他安然度过了，他并没有放弃，于是呢，他等到了那个闪光点。所以呢，很可能100个动作当中，只会有3个动作才是闪光点，其他的97个都是非常非常暗淡无光的。那3个闪光点呢，就是其他人看见的，那这97%呢，是他自己体会到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看事情，那我们就试着去理解，可能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眼中看到的那样哦。

错把妻子当帽子，有没有可能我们也错把别人的完美当成我们自己的遗憾了呢？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你永远只在你的人生道路上行走，你的道路上永远也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我过去的工作当中呢，有几个月的时间在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游乐园工作，然后做的工作呢，那个时候在佛罗里达做的工作呢，其实是在研究这里面的很多的儿童心理学，然后他们产生的很多的行为。其实那三四个月当中呢，也玩遍了里面的每一个游乐设施。其实在所有的过程当中呢，你不会觉得说我玩了，然后我也经历过了，那就好了，那又怎样？那不就是那个样子吗？来，你还没玩过是不是呢？我来跟你说，它大概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吧。听众朋友，即便我自己都玩过了，然后呢，我都觉得好兴奋，对不对？更何况带我们的这个长官、这个领导人、这个督导呢，他玩的更厉害哈、哦。他会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做这个，你的手一定要放在哪里，然后你要坐第几个位置，然后哪一个位置的视野是最好的，然后哪一个位置呢会有一种被抛出去的感觉，然后呢到了某一个这个黑暗的时候呢，是哪一个速度、哪一个时间点会让你最害怕。其实你会发现他并没有不想玩，他变得很会玩，而且玩到呢让这些游乐设施来服务他个人，他个人想要得到什么，他就从这些游乐设施当中呢让这些游乐设施来服务他，让他觉得快乐，让他觉得开心。听众朋友，怎么样可以真正的快乐起来，真正的开心起来？在你经历过人生好多好多事情之后，你有没有让这些事情来服务你？过去你只会告诉自己我玩过了，我经历过了，但是这些经历过的所有的人事物，你有没有试着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让它来服务你的心情？当你需要回忆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那段美好的回忆，当你需要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那段不堪的故事，当你需要写一本书的时候，你可以集结所有你的悲惨的经历。听众朋友，让这些东西来服务我们这个人，这是一个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你会快乐起来的一个角度。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花太大的力气掏心挖肺的想要给别人东西，想要提供给别人，告诉别人我是可以教你的哦，我是可以教会你，我可以教练你，你看你可以来问我，我是你的导师。有时候我们喜欢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可以给的，但是听众朋友，一个老师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台下要有学生，前面要有学生，你的老师的这个角色才是成立的，对不对？所以呢，当一个老师不是你会多少东西，而是有没有学生需要你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要知道我们到底所处的那件事情当中，不是我们会做什么，而是这个所有的一切的循环，所有一切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有没有学生存在？如果没有任何学生，你这个老师懂再多都没有意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所有的配备条件机制，所有东西是不是这个模组本身是不是都是合理的存在，然后都是面面俱到的，都是全面到位的。所以听众朋友，开心快乐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呢都弄懂了，弄懂你会有一种感觉啊、哦，原来不是我最厉害，是要有对面的那个你才能够让我展现我自己。当你懂得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会开心起来了，你就不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不会 appreciate 我的东西，那为什么我讲这么多你还不会，为什么你不喜欢我，为什么你不听我的话，你不受我的控制，不让我驾驭你，你就不会有这么多不快乐的这种抱怨了。你会知道说，哦，原来是互相的，原来是互动的，原来是循环的，原来是交换的。所有的一切，当你能够很立体的去感受到这一切的机制，它是怎么形成一个机制的时候，当你去承认跟去面对原来这个世界每一件事情都要有一个这样的机制存在，而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那我们就不会那么不开心了，对不对？就不会从单方面去看待很多的事情了。

你有没有发现，真正会沟通的人不一定话最多，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也知道对方现在需要听见什么。因为好的表达不只是技巧，而是理解自己，也理解别人的状态。陈志免费线上成人讲座，从心理位差、情绪到影响力，带你重新整理工作与生活中那些为什么总是听不懂的时刻。每周三晚上7:30，给自己一个小时，升级你的沟通软实力。立即搜寻陈志免费线上成人讲座，欢迎立即报名。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别人怎么有这么好的力量，这么好的影响力，可以去创造这么大的这个事业，或是说这么大的人，这么多人的注意力，去赢得这么多人的掌声。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自己的能力是积乐，所以我们身上拥有很多积乐的超能力，对不对？很多人很会削芒果。我就问一个学生，我就说，你最厉害的是什么？老师，我最厉害的其实是削芒果。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不会告诉他说，哇，削芒果也很厉害啊，你很棒啊，你要看重你自己啊，你怎么可以不把自己当一回事呢？我不会这样讲，因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的学生也会觉得，老师你在安慰我吧，你好奇怪。其实我们有很多很特别的能力，但是我们都觉得它是一种积乐的超能力，对不对？真的啊，有很多人就是很会洗袜子，然后呢，很多人很会掰脚趾，然后很多人呢就特别会去清这个房子的很多的角落。那有些人呢很会修门窗，有些人呢很会把那个碗筷摆整齐，可是他们会觉得这些能力能够影响世界什么，他能够改变生活什么。所以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有好多好多我们认为是积乐的超能力。那这些积乐呢，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对不对？但是自己又沾沾自喜。有时候疫情在家的时候，这三个月我相信你应该享受了很多自己很积乐的超能力，对不对？比如说没事把头发分两边，而且两边的头发都一样重量。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听众朋友，它不见得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也不见得用来影响这个社会什么样的事情，也不见得能够对于你的工作生意有帮助。可是你知道吗？它是我们的灵感，它让我们的心思活跃，它让你这个人，这些积乐的超能力让你这个人呢眼神亮起来，然后整个人轻盈起来，它会让别人感觉你很可爱很活泼，你的能量是很跳跃很波动的。整体来说，就是接近你的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呢，很开放，然后呢，很聪明，再来就是很机灵，反应很快，然后呢，好像也不会太纠结，也不会太偏执，然后很随和，很亲切。他会在你的很多很多方面的特质展现出来一种非常好的这种能量活跃的状态。所以，听众朋友，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我们要开始真的好好的去练习跟了解跟看见自己这些所谓的积乐的超能力。我也有很多这种很积乐的超能力。真的很多，就是呢，我会把邻居，因为我住的房子哈，一层只有两户，就是我跟对面的邻居，然后呢，我有时候都会把对面的邻居的鞋子排整齐。就是呢，他们的鞋子，因为他们住的人比较多，然后呢，他们的鞋子每次都散乱一地。但我们共用一部电梯嘛，所以呢，整个有时候他们回家里的人回来的时候，那个鞋子都是整个电梯出来都是鞋，我就会把他们的鞋子排整齐。然后呢，有一次正在排的时候呢，邻居就刚好开门出来了，然后他也没有说什么，他就蹲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排他们家的鞋子。然后你可能会觉得从此以后他们家的鞋子都很整齐，其实大真的有改善哦，真的有改善。那最妙的就是说，我有一次发现他在排我的鞋子。我觉得人是很有趣的哦，他不会感受到说我嫌他们家乱，他会觉得说，哎呦，好凶好凶啊，你摆我的我摆你的，这样我们好处比做好到底。听众朋友，这个很有意思，它不见得是一个多么大的这种发现或者是观察，然后哇，好多的这种反省启发跟收获分享给我的学生。我经常生活当中发生很多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些小事情。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这个大楼里面也养狗，好多户养狗，然后狗呢都会互相把邻居的鞋子咬过来咬过去，所以其实当我们出门的时候
发现有一只鞋子不在的时候，我们都会每一层楼下去找，找每一个邻居家前面，你家的鞋子落在哪一户的前面，会有一只。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居住环境，但是很有意思。所以听众朋友，饥饿的超能力是什么？就是我们去了解生活当中有很多不为外人道，也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太多，但它的确是很有趣，很有意思，让你的生活当中呢不无聊，让你的生命当中呢会出现一些有别于工作理想目标，你的热情投入，你的所谓的这种设定，然后呢你很想要告诉别人的这种所有的成功学以外的生活当中的小事情。所以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这些碎事，这些发现饥乐的这些能力是很重要的，它让你整个人变得很开心，它让你整个人变得很快乐，然后我们会觉得这种人好聪明。你知道吗？当所有人望向你，所有的观察者都观察你，眼神都落在一个聪明的人身上的时候，那个人会因为所有的人认为他聪明，他就会真的聪明起来咯。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买了一张威力彩的彩券送给一个朋友，后来那个朋友呢，他忘了带走，他说放在某某一个地方，于是我把它拿回来，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他对了没有，结果我对了之后呢，发现哇，中了800块钱，那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还他，然后我就把它还了。虽然是我送给他的，就还他之后呢，他以为那里面袋子是空掉，他就把它丢到垃圾桶了。所以听众朋友，800块也就这样没了。但是我们都拥有了一个很好的心情，虽然扼腕，但是好心情就这么简单。好好的看待你的生活，好好的看待你所谓的饥乐，你这个人不无聊，但是要有趣起来得靠你自己哦，让自己活跃起来，让自己拥有更快乐更自在的好心情。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孩子寒假成长的最佳旅程，诚挚2027冬令营开放报名中，3到17岁精选主题营队，从室内到户外，带孩子探索自我，学会独立，与新伙伴共同挑战。这个冬天，让孩子不只在书本中学习，更在实践中成长。立即加入我们，让孩子度过充实又精彩的假期。欢迎拨打0800-312312，或立即上诚挚官网报名。10月31号前，还可享超早鸟优惠。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执着本身让你痛苦，而不是你执着的是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难以接受的一切，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这难以接受的一切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的力量在里头。好好的去检查，你到底放了什么样的力量在里头，让它存在，让它发生。既存在必相容，是什么东西让它相容了呢？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看见看饱，

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在原地打转了，当你 开始感觉很多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发生了，也许你不想要的一切，但是它一直一直的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它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你一定重复了某些相同的动作，让一切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像浪头一样像你一样打过来。停下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看一看，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在享受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奇怪的瘾头让你深陷在其中，这个瘾头让你无法自拔，并且必须要让你去忍受这难以忍受的一切。

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满足经验就不会往前走，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过度的去保护它，也不要太过度的想要去完美它，也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们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经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真正的长相是什么呀，对不对呢？当你自己身上有一部分匮乏的自己，那个匮乏的自己可能来自小时候某一种阶段你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过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匮乏的自己，不够好的自己，你这辈子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就花了最大最大的力气跟时间想要去证明那个部分的自己是好的。要记得持续的往前走，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是完美的，都是完整的，要加油哦。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走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

0: 在棒球场上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往往不是全垒打飞出场外的瞬间，也不是一路领先的轻松取胜，而是眼看就要落败却出现奇迹逆转胜利的那一刻。
1: 九局下半两人出局，二三垒有人，比赛还落后一分，这一棒球飞过了外野手的反区，三垒跑者跑回本垒得分，二垒跑者也要回来，这边一棒逆转，再见安打，再见安打。
0: 在欢呼声中，球场上的这一支再见安打不仅逆转了比分，也完美诠释了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局不知道胜负。亲爱的朋友，人生的境遇与挑战，只要不放弃，奇迹就有可能发生。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美好的胜利往往就在你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悄悄降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

0: 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则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宜兰罗东同样是周六的晚上11点，但是是我们隔周的重播，在 Love Radio FM90.3， 要陪你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手机，只要你拿起手机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随选随听，然后也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里面哦。你如果在线上收听的话，你要在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的里面哦，那不然你就到节目精华区。好，那在如果你是用笔电或者家里的电脑的话，你就直接上官网就好了，线上搜寻嘉音电台，上面有我们所有的频道还有我们所有的内容哦。同样在节目精华区里面可以找到青春打勾勾，还有文贤的另外一个节目叫家庭保健室，可以照顾家里的老老少少还有小 baby 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哇，文贤非常喜欢也非常想念的我们的星爷哈。在文贤以往的节目里面都会有一集都会介绍这个周星驰的电影啊，或者是那因为现在周星驰的电影好像比较没有这么多，现在如雨后春笋般喜剧电影很多嘛，哈，对不对？但是我想起我小时候那些年哦，就在电视台前面播过一次又一次，还是有很多非常多周星驰的电影是非常值得我们回味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再一次来跟大家分享有哪些是让我们舍不得转台的周星驰所打造出来的角色哈，周星驰的十大经典角色最新的排行榜哦，你知道食神竟然没有入榜哦哈，还有至尊宝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啦哈，这个史蒂芬周去哪了呢哈，还有各样的角色，今天在电影当中来跟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首先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先生小姐，我也很喜欢他们的作品哦，是充满的舞台剧喜剧的感觉哈。先生小姐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Mr. Miss 先生小姐，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是不是很棒的一首歌？轻松活泼又快乐，充满着这个幽默的氛围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这个从80年代末崛起，90年代称霸所有电影的票房，到2000年转型成为导演跟制片人，香港喜剧演员周星驰，我们的星爷啊，我觉得他真的，我很佩服他，就是把一种无厘头的文化变成一种喜剧的主流哈，所以呢，我觉得他就改写了整个华人喜剧版图的这种布局跟形式，那我觉得非常厉害哈。比如说他写了很多配角的小人物，他也演过那些小人物然后呢成为故事的主角哈，让很多看戏的这种人呢都觉得非常的惊奇，那也让很多这种看起来很荒谬的经典对白呢，也变成别人口中的梗图，津津乐道的这种金句，对不对？好，比如说《少林足球》里面就讲了，如果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你看很无厘头，对不对？但是就成为大家觉得说，对啊，如果我们没有梦想的话，我们拿什么来翻身呢？咸鱼翻身嘛，对不对？好。那像不管是破坏之王啦，九品芝麻官啦，里面都有好多好多的经典的台词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分享十大角色，大家最喜欢难以忘记。如果现在如果第四台有演周星驰电影，其实我都还会看呢、欸。哈，以前龙翔电影台都会常常播周星驰电影，我都还会看哈，不管看过几遍哈，看到家人都说你不是看过了吗？我说当然看过，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再转开了，好，还是要走好好的再复习一下，你说是不是呢？第十名啊，就是至尊宝这个角色哈。周星驰翻拍了《东西游记》哈，到后面呢，他还有这个做了《西游》的系列，做这个制片人哈。他看起来是非常喜欢中国的这个四大小说之一的这个《西游记》哈。那他自己呢，也演过里面的这个齐天大圣哈。那我觉得这个角色，当然是最厉害的那个台词，就是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好好的珍惜哈，直到之后呢，我才后悔莫及，人间最痛苦的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重新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我爱你，如果一定要加个期限，她会希望是10000年哈。你还记得这个口白吗？我觉得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我在讲说那个爱哈，然后他改编了很多很经典的桥段。这其实这个电影呢，《东游记》是在1995年上映的，好，那后来又有续集《西游记》哈，那所以整个电影两部是一个 circle， 好，因为它就是一个环，好像它又重来一次要去西天取经的这个哈。那其实本来在2014年的时候就有做过周星驰的这个人物排行榜哈，那个时候他是在第4名哦，但是现在已经掉到第10名了，表示还有一些人往前挤了，会是谁呢？哈。那很多人都说周星驰最厉害的电影其实是这两部《大话西游》哈，《东西游记》。那当然还有很多《九品芝麻官》啦，《威龙闯天关》，《唐伯虎点秋香》都有很多经典名言哈。但是大家觉得最浪漫的还是这个，他跟紫霞仙子的这一段故事哈。当然剧情我们就不讲了哈，这个就是小说嘛，就是杜撰。但是我觉得在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人生当中的体会，可以好好来品尝一下。第9名，《鹿鼎记》系列的，当然他演的就是韦爵爷韦小宝了哈。这个系列也是非常非常厉害，最有名的那句话就是我对皇上的敬仰如滔滔的江水绵延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哈。韦小宝呢，其实不是传统武侠小说里面的正派角色了哈，正派的英雄，他就是一个很滑头的人哈，非常机灵耍嘴皮子，在宫廷跟江湖之间呢周旋哈。那韦小宝这个角色，很多人演过、哦，梁朝伟啊、张卫健啊、陈小春，甚至黄晓明都诠释过不同版本的韦小宝。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由周星驰所演的这个1992年就上映的新鹿鼎记，还有鹿鼎记二神龙教主哈，就把这个出身市井小人物的这种无厘头喜剧呢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哈。所以很多人想到周星驰，其实会想到他演的这个韦小宝哈。那2025年，也就是去年，鹿鼎记其实在中国的院线重新有这个 4K 的修复版，3天你猜票房多少钱？
三天的票房就是人民币74.8万哈，表现的不是很好哈，但是经典重回大荧幕，哎，市场是这样子，其实已经我觉得大家都是看过的，所以去花钱看电影的人其实他们是想要去重新的回味啊哈，所以呢韦小宝的这个角色其实还是周星驰最常被拿出来讨论的一个角色哈，所以呢跟大家来分享你最喜欢周星驰的哪一个角色在他的电影系列电影里面呢？这个阶段呢来听草东没有派对的歌丑奴儿，这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横扫了金曲奖三项大奖哦，里面有一首歌非常好听，来自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专辑里面的情歌。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你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情歌，收录在他们丑奴儿专辑里面哦。非常可惜哦，现在比较少听见草东的作品，但是还是那个节奏一下哦，那个氛围感马上就被做满了哈，那个场购的能力非常的强，你就会享受在他们的音乐世界里面了。非常期待草东没有派对有更多的专辑，更多的音乐可以让我们听见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周星驰哈，这个不败的巨星，现在已经是导演制片人了哈。那他打造了非常非常多经典的角色，还有经典的台词，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是第八名，哇，第八名这个角色我觉得很厉害很厉害哈。我也是从这个电影里面去认识的这个历史人物，叫做唐伯虎唐寅的这个角色哈，江南四大才子是不是啊？那点秋香的这个典故哈，这个故事哦，那他演了唐伯虎。那其实他在这个在华府里面呢，就是被叫做华安哈，代号是9527哈。那9527，你看这也成为一个梗图了哈。你是9527嘛？里面有很多的奇怪的药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中药啊，或者是这种补品啊，或者是很多的荒谬的台词跟结构啊，我觉得都令人回味无穷哦。比如说这个含笑半步癫哈，就是不笑不走路哈，结果他就跳着走，是不是啊？然后还有麦小强救父啊一类的这种很荒谬的故事哦，但是让人开怀大笑哈，让人有非常轻松，然后又觉得很感人哈，最后又觉得很感人哈，所以。这个把蟑螂称为小强的这个夸张哭喊呢，也让小强就成为了蟑螂的代名词，是不是呢？好，那像唐伯虎这样的风流才子能够转换成为低声下气的仆役，我想这也是社畜的代表了哈。那当然是为了什么？为了浪漫的爱情，是不是呢？爱江山啊，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代表了哈。那所以只为了接近秋香就做出这么大的努力，但这里面也有武侠的成分，对不对？好，他要排夺得这个兵器排行榜上面的名次哈。所以真的几乎是场场每一个桥段，每一个场场都有梗哈，然后句句都是笑点了哈，还有这个还我漂亮拳，对不对？哇，太多了太多了哈，那里面还有很多国画的这个画面哈，所以真的是琴棋书画样样了得哈，里面还有 rap， 现在我们很流行说唱艺术，对不对啊？里面还有这个小人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的这个鼠来宝，然后最后再配一段爵士鼓的过门，好，所以你就说周星驰的才华到底有多少哈，令人无可限量哈，我觉得真的是难以屈指不可数的，非常的厉害。而且你知道吗，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面，其实他都会选用非常多的古典乐或是中国的非常经典的乐曲乐章哈，来跟他的电影来做搭配，然后一点都不会觉得违和感，就会觉得没错，这边就是要放将军令，好，这边就是要放这个古典乐哈，比如说谁谁谁的什么歌曲。如果你是学古典乐出身的，你就会知道，哇，这边可以放这个音乐吗？哈，这边可以配这个音乐吗？哈，所以呢，非常非常厉害的哈。这曾经市场上有出过一张专辑，叫做《新专辑》，周星驰的新哈。这个新专辑里面就是把周星驰用的所有的电影配乐。古典乐哈，厉害的歌啊，放到这里面来哈，做成一张专辑哈，当然是要买这个版权了哈。但是我就觉得，就让我们知道，周星驰用音乐也不是随便用而已的哈。所以第八名，唐伯虎点秋香，这个唐伯虎是我觉得应该要前三名的角色。到底前面还有哪些角色呢？好，接下来这个你也不会陌生，宋世杰《威龙闯天关》里面的哈，只准州官放屁，不准百姓拉屎。本来是只管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哈。他把这个小人物的心声粗俗的讲法哈，翻译了一下哈，把它更白话更接地气了哈。所以周星驰所诠释的这个壮士宋世杰哈，嘴上是强词夺理、辩才无碍，但是然后只为了打官司赚钱、写状子。不求真相哈。后来他遇到了这个他的太太，这个是梅艳芳当时所演的这个宋李氏哈。
他的影响接了一个案子，要来替这个弱者来翻案，六月也会飞雪，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啊哈山西布政司的5200在他的房里。这个一个顺口溜，现在我们就还常常听到很多年轻的学生也说，哎，山西布政的5200在他的房里，对不对？官啊，官字两个口啊，在现在快要选举的气氛里面呢，年年都有选举的气氛里面，真的是官字两个口啊，所以要重温这种威龙闯天关的感受呢，也是非常非常有趣味的哈。那威龙闯天关在2026年哈，今年2月的时候已经重返大荧幕，也是有数位修复版在台湾跟观众见面了哈，所以这个宋世杰在官场上唇枪舌战的这种节奏分明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哈。那周星驰的第一部古装电影就是这个好《威龙闯天关》，他在这个时候就当年他就拿下第37届亚太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哈，也入围了金像奖跟金马奖的多项提名哈。现在来看还是觉得非常厉害，好，所以第7名是我们的宋世杰《威龙闯天关》，好，里面的音乐你还记得吗？我现在听想起来，我都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想象跟节奏出现，好，然后呢，他这个一路这个从坏人一个坏的官哈，九品芝麻官哈，就是也不是小哦，是不好的官哈，因为他就一直生不出儿子嘛，他跟梅艳芳哈，后来还做了这个滴血认亲，有没有哈？我要在你脚上写个惨字哈，对不对哈？关门放狗哈，这些都是从《威龙闯天关》里面出来的，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经典的台词值得大家来回味了。再来听一首歌吧，在这个阶段哈，太多阿里不打的，太多无厘头的台词了哈。来自孙燕姿的这一首《我不爱抒情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周星驰哦，没有想到吧。如果你对导演是有梦想的，如果你也想要走导演的路，我觉得要学习做出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哦。但周星驰做到了哈。早期周星驰也是在香港众多的电影里面担任一些配角的角色，因为他不是顶帅的哈，但是呢，像这种咖喱辣椒啊，或是最佳损友的这种哈、啊，里面的小角色哈、啊，然后包含了情圣啦，包含了很多很多早期的这个电影哈、啊。那后来他自己开始演电影，演主角的时候，自己做周星驰系列电影的时候，其实就开始非常非常厉害了哈、啊，能够把他想要讲的这种小人物呢，都表现出来哈、啊，让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也打造了非常多这个经典的台词啊。在80年代90年代这一辈人，甚至到现在都还有人在做周星驰的研究哦，写成论文呢、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影响了好几世代的人。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析网友们最喜欢周星驰星爷的十个角色，他所打造出来十个角色已经来到了第六名了。第六名呢跟我们刚刚第七名呢非常非常靠近哈，就是也是一个官场的电影，叫做《九品芝麻官》，包龙星这个角色，包龙星这个角色呢，就是用咸鱼要斩官了，这我是印象非常深刻哦。他跟这个吴孟达的配合，我觉得是很经典的哈，很经典的这个他们几乎是在搭配上就无话可说哈，来人放狗，我还有点饿，要吃包子有没有哈？馒头吃不完的哈，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代嘴炮王者呢？九品芝麻官一定要看哈，你可以变成吵架王的这个事情哈，千万不要错过了哈，要怎么去吵架哈？所以我觉得整部电影的那种笑点是狂飙，一路堆堆堆堆堆哈，那让这种公堂场面既荒谬又解气哈。那很多人都说九品芝麻官是周星驰一部非常厉害的电影，为什么呢？因为可以从一开始就一路笑到最后哈，所以这个包龙星所呈现出来的角色哈，然后他的那个吵架的功力哈，几乎是不间断的不停的输出啦哈。那当然在那个90年代哈，这么多密集的电影推出作品的时候呢，不同角色之间还是要有一些鲜明的区隔哈，所以他也把喜剧做出了非常厉害的层次哈。这是九品芝麻官，这个网络上的朋友们给他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接下来一部电影《喜剧之王》哈，这个也很厉害，我觉得是一个喜剧演员的自白了哈。所以它里面有一句台词很重要，就是无论你是否看得起我，我都是一个演员。这部电影《喜剧之王》呢，是在1999年的贺岁的档期上映的哈。那当年也拿下了香港票房的冠军哦，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哈。那大家都说这是最贴近周星驰他自身啊，这个《喜剧之王》里面，他从一个小小的跑龙套，但是他就是坚持想要演戏、演喜剧哈。那从临时演员啊，然后天天台词不多，单纯领便当哈，但是他还是非常认真的去参与在每一个作品、每一场戏的里面哈。所以他在戏里面就拿了一本叫做《演员的自我修养》，你知道后来真的有很多这样的著作，很多这样的学习，其实是很厉害的哈。那里面他跟一个张柏芝所演的角色叫柳飘飘哈，一个公关小姐啊，两个人在这种现实底层当中呢，越来越靠近哈。也成为你后面也说我养你啊哈，那个感情戏也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哈。那所以， 很多网友都说星爷很多的作品都是初看不是剧中意，再看已是剧中人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到底在讲些什么，可是当我再次继续去想去回味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原来跟我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喜剧之王呢，不只是喜剧，像是他的自我告白或是一个自传电影一样，里面所扮演他的角色叫做倚天仇，倚天仇。我自己看也是这样，以前看喜剧之王就是好笑一场，现在在看我觉得眼光会泛泪，就觉得好宝贵哦，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去经历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真实的。不论你看得起我或看不起我，我都是一个演员，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还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来听这首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不完美心跳》，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或许真的没有人完美，但是我们都还在持续向前着。来自动力火车的不完美心跳，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周星驰星爷所打造的他的这么多电影里面所打造的各样的角色，到底哪些最让人不舍得转台而且回味无穷的呢？我们要进入到前四名了。第四名是我们的五师兄，就是少林足球里面的这个五师兄。好，最有名的当然是那句地球很危险，你还是赶快回火星吧，对不对？好，那90年代真的是周星驰代表这个密集笑梗跟台词输出。好，那在2001年上映的这个《少林足球》呢，真的就是它喜剧规模的全面升级哈。过去的笑点，以往的电影就是喜剧电影就是来自对话跟角色的互动哈。但是《少林足球》，我觉得把那个角色啊、特效啊、运镜啊，还有体育赛事的这种大场面的笑料哈，全部都加进来，全部都好好笑，包含了人物设定、大师兄、二师兄每一个哈，他把这个每一个他想要做的都把它符合在里面。好，所以这个阿星哈所演的这个五师兄不只是一个会耍嘴皮的主角，他是靠打零工为生、捡资源回收、擦地板过日子的人哈，却始终相信足球哈，少林足球的这种功夫可以发光发热哈，这种非常天真浪漫的执着哈，撑起这个电影的核心动力了哈。所以从街头被人当成笑话，到带着师兄弟一起去踢进全国大赛，你看这种就是很感人啊，哈，这种就是谷底翻身、咸鱼飞升的一个作品了哈。那还有那里面找来了这个赵薇来演女主角哈，你赶快回火星吧，这个也是。其实这句话听说没有在剧本里哈，是他在拍摄过程中的这个临时的临场的发挥哦哈。所以呢，因为他觉得赵薇戴的那个光头的头套实在太像火星人了，所以他就说你赶快回火星吧。没想到一世成主顾哈，成为世世代代的经典哈。那《少林足球》不止叫好，其实也叫座哈，全球票房大概5000万美元，在21届香港金像奖里面也很少的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还有最佳导演哈。那周星驰就是用演员跟导演的身份获奖的哈，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写下非常关键的一页哈。接下来呢，第三名，我其实我没有想到这部电影，其实我蛮喜欢的啦，可是我觉得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前面哈，就是破坏之王的何金银，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他带着一个咸蛋超人，是真的用两颗咸蛋贴在眼睛上的那个电影哈。除暴安良是我们市民应尽的责任，行善积德是我个人的兴趣，所以扶老太太过马路我每个礼拜都会做一次，碰到国定假日我偶尔还会做个2-3次。记得这个台词吗？无厘头，但是真的非常的有趣哈。周星驰演活了主角的自卑和成长哈，他又是从一个小人物何金银，从外卖的普通人，非常胆小，身体非常弱哈，然后被欺负，他改变自己呢，去拜师学艺哦，又是跟吴孟达哈两个真的是好兄弟、好朋友哈。演的这个魔鬼精肉人学功夫啦哈，断水流大师兄啊，最后呢要面对断水流大师兄，所以这个荒谬到了极点的这个无敌风火轮的必杀技，你看全部都好荒谬哦。他怎么学无敌风火轮？是从楼梯上这样滚下来哈，要把头放在两腿中间，就不会头就不会受伤，然后呢又可以踢别人哈，所以这个是不是很荒谬哈？是蛮荒谬的，但是就是他这样才有好看之处，才能从谷底翻身了哈。非常非常搞笑，却也发人省思了哈。很多人都说，有些人就留言说最好笑的，个人觉得是破坏之王啊，然后也有人觉得这部电影也从头到尾都没有冷场，而且是史上最强喜剧哦。但是你知道吗，在2014年我们做的这个榜单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入榜的破坏之王哈。但是十年后你看他酝酿到现在进入到前三名哎，好，其实这就是何金银本人啦、啊、哈，这就是他自己所发挥出来的气势啦哈。所以呢，不是赢在起跑点，而是在最后一次擂台上
不断不断被打败，又不断不断的站起来。我想这也是星爷很想要跟大家说的哈，不要放弃，即便你一开始很弱哈，但是到了当你不放弃、坚持的时候，你最后是可以站起来的。就好像我最近这几年在看的《我独自升级》一样，它本来是被评为低级哈，就是没有办法成为猎人的这样子的斗士哈，就是一般人的意思啦，就麻瓜了哈。到最后他成为 S 级的杀手哈 ，S 级的战将哈，无所匹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过程。那靠的是什么？他每天的锻炼哈，每天的练习，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觉得练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哈，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哦哈。那2025年呢？年底的时候，去年也把香港也把这个破坏之王呢搬上台湾的大荧幕哈，勾起不少影迷的回忆了。现在也在其实在很多的串流平台上面都可以看到破坏之王哦，因为就是大家都说很想念很想念，所以就开始又播了嘛，好，是不是呢？有机会找出来看一下吧。再来听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双栖动物，等等来跟大家说前两名到底是什么周星驰电影所缔造出来的角色呢？来自蔡健雅的双栖动物。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谈一谈周星驰的电影，还有他打造的那些角色跟经典的台词哈。进入到前两名了，当然不能没有这个角色，也就是有一阵子哈，香港真的好红这个赌神、赌圣、赌侠系列的电影哈。那周星驰呢，在里面就是占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叫做赌圣哈。那他的本名叫做左宋星哈。宋呢是歌颂的宋，星是星爷的星哈，所以呢跟这个刘德华是赌侠嘛，赌神是周润发嘛哈，所以这几个师徒的关系哈，真成为他的代表哎哈，成为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哈。那赌圣当然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角色哈，他是有特异功能的哈，他可以看穿牌哈，能够左右赌局了哈。然后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搓牌嘛哈，搓出黑桃 S， 而且呢，他只能一次只能发一次功哈，所以在一个赌场里面哈，所以这个很这一系列电影大家也都很喜欢哈，也打造了一种玩21点啊玩扑克牌的一个风气了，是不是哈？那比如说里面的那些特异功能啊，出老千啊，或是慢动作的走位啊，也成为那个时候哈，香港港片黄金年代的标准元素啊，哈，那种无厘头但是又潇洒自信哈，我觉得很有趣啊，在这一系列的电影里面，其实是蛮重要的哦。接下来第一名这个角色呢，我觉得大家都不会忘记了哈。周星驰的作品非常厉害，我是进电影院看的，就是我们的阿星了，功夫的这个角色哈。功夫不记得了也好，忘却了也是一种幸福哈。星爷的十大经典角色榜首是由功夫的阿星拿下的。这个角色呢，浓缩了周星驰创作生涯的精华。有哪些精华？有哪些标记呢？就是小人物出身，黑色幽默，高手过招，然后悲喜交错的情绪转折哈。功夫这部电影其实我也很喜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古典乐哈，非常厉害的音乐元素，那也有非常厉害的配角群哈。那他原本阿星原本只是一个流连街头的小混混，而且瘦不拉几、弱不禁风的，对不对？那当时最大的帮派势力呢，就是虎头帮啊，虎头帮。那时候我记得上映的时候，很多学校啊都开始跳虎头帮的舞，哎，我都觉得哇，周星驰不管做什么都会带领一个风潮哈。然后那时候很有名的就变成有一个猪笼城寨哈，他误闯了猪笼城寨哈，然后一步步被逼着面对自己的本性，从逃离到最后觉醒成为一代功夫大师，从自私只想到自己，他只想要逃哈，然后却能够去承担，最后他领悟了如来神掌哈，这个从市井的骗徒，他其实真的就本来就是一个登徒子啊，一个骗子哈，蜕变成为真正的强者哈。那非常有名的角色就是包租婆啊，有没有满头都是这个发卷的包租婆的这个追逐战啊，就有非常厉害的那个角色哈。另外有一个跟这个六指琴魔对决的这个哈，用古筝哈，这是其实是很经典的那种武侠小说、武侠故事会出现的哈，用音韵可以杀人的哈。那当然他也拿了那个寺庙里的大钟啊，这样子哈，然后还有天降一掌的这种哈，所以非常有那种漫画的张力跟武侠的那种气魄融合在这个电影的里面哈，那真的是把这个功夫的美学跟无厘头的喜剧的笑点结合的天衣无缝啊，我真的还是非常非常厉害哈。那功夫在全球累计大概有1.05亿的美元的票房哈，那光是香港的票房就超过了6000万的港元哈，那这是算是周星驰电影票房最亮眼的作品之一了哈，那也算是他自导自演时期的这个巅峰之作了哈。那很多网友就留言了，这部电影呢是周星驰成为导演之后拍出来水平最高的一部哈，看了很多遍还是不会腻哈，所以阿星的这个角色评价也持续
续攀升当中哈。后来周星驰还有一些电影可能，但是大家对这个他的评价可能就没有那么高。那后来周星驰开始转为制片人或是导演的时候，他也不见得会占这么重要的角色跟电影，就是不一定会自己主演啦哈。所以呢，大概功夫的这个阿星就把星爷巩固在这个一代宗师的位置上了哈，你说是不是呢哈？不只是搞笑而已，更是完成自我救赎还有成长的代表人物哦哈。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角色，对不对？整人专家的胡真呢，好，对不对？007大战金枪客的007呢，还有食神里面的史蒂芬周呢，好，这几个哈，其实这几部电影我还是都非常非常喜欢，大概就是11、12、13名了。好，或许你的排名跟这个网络调查的排名会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很重要的，我觉得很喜欢食神里面说的，只要用心，人人都可以是食神。只要你用心去感受、去察觉，其实你会发现在你里面是被受什么东西吸引的，你可以有所学习哈。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周星驰的电影，这些角色呢，真的都非常不容易，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小人物，都可以自我察觉，都可以因着努力哈，因着这些的提升，你都可以有一席之地哦。节目最后来听这首收录在五月天自传专辑里面的《后来的我们》，祝福大家，我们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无论环境多么艰困，只要坚定地倚靠上帝，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必有喜乐平安与我们同在。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告诫他们的孩子，要善待隔壁的小孩，但是却不可以跟他们成为好朋友，因为那些小孩爱说脏话，喜欢打架。隔壁家的爸爸知道之后，非常的气愤，来找他们理论说，你认为你们家的小孩太完美了，所以不值得跟我的小孩为伍吗？这对基督徒夫妇回答说，不是的，是我的小孩也有许多缺点，不过他们需要多听一些鼓励的话，好使他们走在正路。你我都是需要被赦罪的罪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事实上我们不比你们优秀，在我们当中不分老少，甚至是那最优秀的人也会在言行上犯罪，因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同时也需要他的帮助，使我们都能过着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路加福音十八章记载一位敬虔而执守上帝戒律的年轻官员，当耶稣指出他内心深处自私的罪时，显示他急需要被饶恕，并且借着圣灵的力量得着新生命。让我们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好与坏，承认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再好的人也救不了自己，再坏的人，上帝也救得了。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

0: 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小娟原本在美国工作，拥有很好的收入，因为单身的缘故，所以生活过得倒也自在。之后因为母亲罹患脑瘤，手术之后复原得很慢，所以小娟立刻向公司请调回国，为的是能就近照顾母亲。她虽然上有大姐下有弟弟，但是只有她放弃原本的生活，甘愿承担服侍母亲的责任。大姐偶尔会给她一笔钱当作是孝顺母亲的钱，却很少来陪伴母亲，似乎出点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母亲推给妹妹。小娟的朋友看不过去，纷纷地提醒她要找大姐和弟弟谈清楚关于照顾母亲的事情。可是小娟却保持她一贯的优雅从容，她只是静静地说，照顾妈妈是我的福气。因着这句话，让原本为他打抱不平的朋友都沉默了起来。的确，自从小娟照顾母亲以来，她不曾抱怨过。自认享有福气的人，怎么会向人诉苦呢？小娟总是耐着性子寻找适合母亲的饮食配方和复健机构，也珍惜着与母亲相处的时光。就在她细心的照料之下，母亲的身体竟然一天天的好起来，母亲想要康复的意愿也启动了，甚至她愿意离开卧房到屋外走走。这原本令人觉得沉重的担子，因着小娟懂得惜福，居然化作丰富的礼物。小娟的故事成了朋友的强心剂，每当朋友遇见困难，或是受了委屈，或是习惯性的退缩、放弃、抱怨或指责别人的时候，总会想起他的话。所以后来在朋友之间开始流行一句，能多做一点是我的福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即使在逆境与艰困中，仍然看见自己所拥有的福气，并且做一个懂得享福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六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当我们在建造自己的家庭、工作、侍奉，最重要得胜的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主题是神掌管全地。撒加利亚出生在祭司家族，他的祖父被掳到外邦，待了快50年，而撒加利亚应当在外邦出生，后来全家随着省长所罗巴伯一同回到了耶路撒冷。时间在主前520年，撒加利亚大约30岁。先知哈该当时传讲信息，鼓励弟兄姊妹起来建造圣殿。而在哈该传讲信息后2个月，神的启示临到这位年轻的祭司，他成为神的代言人，继续传讲信息。哈该的信息激励百姓要起来建造圣殿。撒加利亚书的前半段的信息1到8章提醒建造圣殿的神子民、首领、祭司、百姓追求圣洁，被神洁净，献上真实的敬拜。而后半段9到14章不再提到圣殿的重建，很可能已经完工，而将眼光望向未来。起初神的子民虽然获胜，但当他们拒绝好牧人，拒绝神，将要被神刑罚。敌人攻破圣城，在选民无力抵挡的时候，神亲自为选民征战，在全地建立主荣耀的国度。这卷书鼓励所有的圣徒起来同心建造神的圣殿，也深深确信末日神的旨意即将有征战挑战，但至终我们必与主同得胜，万国归向主，敬拜主，这是我们服事者最终的盼望与喜乐。愿这卷书成为我们的激励。在重建圣殿的关键时刻，神差遣先知哈该、先知撒加利亚，鼓励弟兄姊妹勇敢建造神的家。1到6节是呼吁百姓回转。1节，大力乌王第2年8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这里说明时间点，主前520年11月是哈该说预言后的2个月，年轻的先知撒加利亚接棒老先知哈该传讲神的启示。大力乌王许可以色列重新建造圣殿，政治环境开路，神兴起万事效力，叫爱神得益处。这里介绍撒加利亚是以多的孙子，以多是祭司家族，随着所罗巴伯回到了耶路撒冷，带着神的话语以及满腔的热情重建圣殿。以多胸怀神国，他曾经历过所罗门的圣殿，经历王国被掳，在外邦成家立业48年。而当所罗巴伯要返国的时候，他告别稳定的生活，带着全家回到耶路撒冷。他应当常与儿孙分享过去圣殿的侍奉，神为他预备一个近前的孙子撒加利亚领受启示，写下圣言。撒加利亚是接棒老先知哈该，2个月后继续鼓励百姓重建圣殿。百姓起来回应，仍然有很多的恐惧担忧，而神的话语透过年轻的先知撒加利亚鼓励百姓继续刚强。神的话语大有力量，比千军万马更有威力。2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以色列人的列祖犯罪违背神拜偶像，被神刑罚，百姓被掳。这背后是神的怒气发动，神是公义的神，犯罪者要承受刑罚。

第三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神介绍自己是万军之耶和华，拥有至高主权，统管万有。整本撒迦利亚书这个词出现了53次，强调上帝的主权，天上地下一切万物，神所创造，都彰显神荣耀的作为。神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转向我，转回来归神。转离神就是违背神的约，转向神就是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神答应我们，当我们转向神，神要转向我们，这是何等的恩典。虽然人如此的软弱悖逆，违背神，不听神的话，但神期待怜悯我们，神答应我们回到神面前，他也乐意回到我们的面前。新约应许我们，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求主让我们转向主，得着主。第四节，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提醒以色列人不要效法列祖，继续走过去列祖的错误道路。从前神差遣先知呼叫你们，先知传讲神的话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离开错误抵挡，但人却不听，不顺从，不理会，根本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人不听从神，关键时刻神也不听人的祷告。第五节，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神提醒人，你们的列祖在哪里？你们的先知能够永远存活吗？当你们违背神，不听神的话，列祖过去了，不再有机会悔改了，而你们还有机会，把握机会回头吧。那些传讲神话语的先知能永远存活吗？从先知个人的角度，先知是有限的，不可能永远存活。从领受者的角度看，你我千万不要以为还有无尽的机会聆听悔改，若不珍惜，神的怜悯会停下来，人就不能够再回头了。第六节，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我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像我们怎样行，他也照样行了。神的话语律法借着神的仆人临到了列祖，临到了一个一个时代的人，提醒我们把握今天聆听回应。现代译本翻译为，我借着我的仆人那些先知命令警告你们的祖先，可是他们不理不睬，终于自食苦果，后来人听从悔改而承受神的管教，看见神果然定义按着我们的行为向我们施行管教，现在在管教中还有机会回头。现代译本翻译为，后来他们悔改了，他们承认我上主万军之统帅是照着我的计划，照他们应得的惩罚了他们。这里神透过列祖故事提醒人要真实悔改转向主，当人不听就落入神的管教刑罚，相反当人起来聆听回转，神也乐意继续对人说话，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勇敢起来建造圣殿，聆听神的话，不要抵挡拒绝。接下来7到17节提到了四骑士巡逻以色列与列国。第七节，大利乌第二年11月，就是希巴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时间点在主前519年2月15日，是在第一个异象临到后的3个月，神的话再一次临到了撒迦利亚，有两个重要意义。这个时间是新年，是建造修补圣殿的动工日，在新年的前一周，因神与百姓同在，鼓励弟兄姊妹赶快把握机会建殿。当时的情势，大利乌王长驱直入攻打埃及，以色列人担心军队行过犹大地会影响以色列人，但信息指出神在全地游行，掌管万国，所以神的子民可以放心，因为神已经胜过世界，要保护属神的子民。第八节，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在夜间先知看到异象，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低洼地、山谷、番石榴树中间，他身后有红马、黄马、白马，黄马又翻译为有斑点的马。这里提到洼地应该在圣殿附近，可能是耶路撒冷城外吉伦西最低之处，代表神
回到了圣城，骑马者马代表军事的胜利尊荣，全是骑马者奉神的差遣，游行遍地代表神的主权掌管全地，神勉励这群神子民，他们所做的工不只是人的工作，更是神的工作，神的使者大能继续在当中运行。第九节，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先知求问启示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天使说，我要指示你这意象的意义。这里是解释的天使对先知说话，神贴心的让人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求神让我们不单看见神的意象，更能够明白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第十节，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上帝的使者奉神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在遍地巡逻巡查，神在万国中施行统治权，掌管万有，遍行全地，代表神的主权掌管全地。十一节，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骑马的使者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使者说，我们在遍地走来走去，看见全地安息平静。安息是安定平静，这个世界安宁无事，向神的使者回报四境平安。一方面是好消息，波斯王挥兵南下埃及，不会伤害以色列人；另一方面是坏消息，帝国虽然太平，但以色列仍然受外敌的欺压，因波斯王并不在意帝国这一小群人建造圣殿的需要。我们看到神在列国中掌权，知道你我的需要，要给我们及时的安慰。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给我们宝贵的提醒。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主题是神掌管全地。首先一到六节是呼吁神的百姓回转，七到第六章提到的是夜间的异象。首先七到十七节是四个骑士巡行以色列与列国，第八节是看到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后面有红马、黄马跟白马，而神骑士，这是什么意思？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已经看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了。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天使向神呼吁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恼恨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难道你不再怜悯吗？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天使代表所有神的选民向神发出呼求，希望神的怜悯拯救快快临到。七十年怎么算？一般认为是犹大帝被尼布甲尼撒纳入版图，主前606，一直到波斯王下旨让以色列归回故土，主前536，或是圣殿被尼布甲尼撒毁灭，在主前586，一直到圣殿完工，主前516。也有解释，七十年代表一生的年日，当日聆听先知话语的人们明白他们有生之年无法看见重建的光景。第十三节，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当天使呼吁神，神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就是恩慈、温良、仁慈的话语来安慰那说话的天使。当我们呼求的时候，神乐意向我们施行他的安慰、怜悯和拯救。十四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向先知说话的天使吩咐先知说，你要宣告神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火热可以翻译为记恨，如同情侣热恋中嫉妒者爱着神的子民，深深爱惜，非常感动，直接翻译为嫉妒了一个很大的嫉妒，就是神极其爱他的子民，神要与神的子民立约，为他的子民大发热心，施行怜悯拯救。今天我们能够存活是因着神的怜悯，今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是神的恩惠慈爱，给我们往前走的动力与盼望。十五节，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表面看来，神的子民被外敌攻击，而这里提醒我们，这些国家是安逸的列国，安逸懒散，不可一世，原文有傲慢的意思，就是以神的恩典作为理所当然，无动于衷。他们攻击神的子民，夸口自己的军事力量，以此攻击神的子民为傲，而神非常恼怒他们，因为他们本是神的工具来管教神子民。神稍微恼怒神子民，管教神的子民，但敌人却对神子民加害过分，加深他们的祸害，助长了灾祸，增加神子民的痛苦。其实万国都在神的掌权下，这些国家也是神的工人，执行神审判的工作，但当他们自夸自傲，忘记自己的身份，变本加厉攻击人，就要承受神的恼恨愤怒，被神刑罚管教。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上帝的子民被列国攻击时，神宣告神要回到耶路撒冷仍然施怜悯，也可翻译为神带着怜悯的心回到耶路撒冷，神的心转向耶路撒冷。当神的子民转回，神就为我们转回，我们要经历神的怜悯与平安。神的殿要重建在耶路撒冷，过去被敌人攻击，圣殿被摧毁，如今神的殿要重新被建立，因此今天众人所做建造圣殿的工作大有价值，必定成功。今天我们做神的工作绝不是突然的，而是金银宝石很有价值的工作。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是建造的准神，真理的准神，神怜悯恩典的标准，重新回到神的子民当中。神用他的话语做准神来量度教会，量度每个圣徒的生命，
求神帮助我们不用世界价值观决定我的价值，而是用神的标准、神的话语来决定我们的价值，让神的话语来建造、喂养、修剪我们，让我们中规中矩，合乎神的心意。十七节，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再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先知要再一次的宣告，神应许我们，神的诚意必再丰盛发达，再次昌盛繁荣，充满着繁荣的景象。神的诚意必再次被建立起来，神再一次帮助耶路撒冷，神定这个城市作为自己的城市，让城市再度繁荣。神必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拣选祝福这个城市，成为上帝的城市，充满了上帝的应许、怜悯与平安。十八到二十一节是关于角的意象。十八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前文提到了骑马者片形的意象，这里提到先知举目看到四个角，先知询问是什么意思，神回答，角代表军事的力量，就是打散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角，四角就是大的力量，代表打散犹大的敌人，通常象征了历史上犹大的四个敌国，分别是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罗马，也有解释为巴比伦帝国或是四面八方的敌对势力，也有解释为祭坛的四角，祭坛是救赎的记号，四角代表是毁灭圣殿的势力、敌人的攻击。二十节，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神又启示四个匠人的意象给先知看，这人是铁匠、工匠，角代表欺负以色列人的力量，铁匠就是神所兴起的拯救者，例如波斯王古列下令以色列可以回归重建圣殿。二十一节，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脚代表是敌人军事的力量来攻击击打神的子民，使人不敢抬头攻击欺负各国神的子民。而匠人要打破脚的力量，就是击打敌人的力量，威吓列国，带来许多国家很大的压力，要打掉他们的脚，击败犹大的敌人。四个匠人是克制敌人的力量，代表是帝国遭毁灭，虽然遭遇了外敌的威胁羞辱，但以色列人终究看到仇敌要一一败退，也指的是推翻了巴比伦的波斯帝国。这章的要节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重建圣殿的初期，百姓有很多的恐惧担忧，神期待让百姓透过先知使神的子民知道，最重要的依靠不是列强的强盛、国际的情势，而是神同在。神答应神要施怜悯，并且回到耶路撒冷，让圣殿与圣城可以重建。今天你我生活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家庭问题、情感问题、前途安全问题，而是你我有没有神每一天每一刻的保护跟同在呢？神同在是我们最在意要急切追求的。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真心的回转，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主的话语前，关心教会，建造教会，远离自我中心盲目的恶行，让我们谦卑与弟兄姊妹同心的建造教会。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回转向神，神在全地掌权，除掉敌人。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来追求走样，也享受娱乐。生命做我们的现实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把群 ，Go Go Go。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伯记四十二章十二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亲爱的朋友，约伯虽然遭遇许多灾祸，结果却得到许多祝福。他受试炼，是为要证实他的敬虔。那么，我们今天的灾祸，岂非也是为要叫神得到荣耀呢？荣耀原是从眼泪中出来的。约伯的苦难，使他更高看神，更低看自己。他喊叫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如果在痛苦失望中，我们能感觉神的同在而求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就有福了。约伯在痛苦中竟能看见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多么不容易啊。果然，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患难每一次来找你，都是手里拿着一块黄金的。我们如果能在患难中忍耐等候，患难至终必变成我们的祝福。我们如果不能忍受苦难，许多祝福我们不能得到。有许多快乐是只能在忧伤中得到的，有许多真理的光是只能在属地的光熄灭之后才启示出来的。最属灵的信徒都是从苦难中出来，最伟大的人物都是佩戴伤痕，殉道者的冠冕都是闪着火花，他们进入天门都是历经忧患与痛苦。亲爱的朋友，即使是在痛苦的泪水中，也能看见上帝的荣光；即使是在患难的磨练中，也能看见上帝的恩典。

0: 美如是一间公司的行政助理，她就像个小太阳，无论谁遇到了困难，总会放下手边的事，温柔地伸出援手。周五傍晚，当大家都准备下班，主管却拿着一叠资料，带着满脸歉意走了过来。
1: 美如，真的很抱歉，这份报告客户急着要，能不能麻烦你星期一一早交给我呢？
2: 没问题，主管，交给我吧，您安心下班。
0: 几个月后，公司公布了年度晋升名单，公告栏前挤满了人，美如站在人群后方，看着上面没有自己的名字，心里非常失落。
2: 难道我的善良与付出在职场上真的容易被遗忘吗？
0: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切其实都被大家看在眼里。不久后，公司决定开拓新业务，主管们正为了新团队的核心人选伤透脑筋。
3: 这个新团队压力很大，我们需要心思细腻又让大家都信任的人。
1: 我推荐美如，过去这几年啊，只要有她在，大家就很放心，这正是新团队最需要的力量。
0: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善良会被竞争淹没，但它从来不是附属品。当你面对挫折时，不妨用善良与耐心去应对。请相信，所有的付出最终都将成为你最坚固的后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5: 每天好心情。
6: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到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蓝屿 FM99.5 蓝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播出。你也可以透过嘉音电台的 APP 或是网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台北复兴堂的聚会，讲员是刘子俊牧师，主题是梦游症候群，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5章6到14节。你有没有听过、看过或亲身经历过梦游呢？有没有想过梦游居然还可以在属灵上发生？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听刘子俊牧师的分享。在听他分享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0: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叫做梦游症候群。梦游症候群。那因为这样子呢我就去查了一些有关于梦游的一些医学名词跟一些他在这个理论上啦或者是实际的层面啦。后面我会讲到如果你们家里有一些会梦游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就那但是我们今天是从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好从第六节到第十四节好来看这个主题啊。我们先请同工帮我们念然后我来跟大家分享。
1: 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0: 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

0: 来念好不好？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然后对着你旁边念哈，对着你旁边，预备来。所以主说，来看着旁边，
1: 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0: 跟他说，基督的光要光照你，跟旁边说，基督的光。在医学跟睡眠医学的上面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也不知道算不算疾病呢，就是一个症状症候群啊，那就是梦游啊。那斯坦福大学对睡眠医学做了研究的学者呢，叫做唐奈德麦克博士哈，他对这个梦游这个症状哈有很多的研究，他指出呢。其实梦游是我们俗称，叫做梦游哈。但是呢，在医学上跟心理学上呢，这个叫做状态解离啊，状态解离，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大脑脑波的现象。好，为什么呢？他说，当一个人处在深度睡眠，那在医学上叫做非快速眼动期。当人处在一个深度睡眠的时候呢？大脑突然会发生一个宕机式的半开机，很奇怪哦，宕机式的半开机。然后呢，你的大脑呢就会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呢在于你的运动皮质层呢是醒着的，好，所以呢等于就说那些活动的动作，起床换衣服，好，有些人呢会在睡觉的时候梦游的时候呢会打开冰箱找东西吃。那我怀疑我们，好，平常也没吃太多，是不是晚上起来好，就他会自己打开冰箱吃，然后还有一些例子是会去车库开车，所以这很危险嘛，因为那是都是你无意识的动作啊，所以为什么梦游其实是很危险的症状？好，那运动的皮层醒着，可是呢前额叶是睡着，前额叶就是管我们的。意志、情感、思考的，所以负责我们思考啊、道德判断、风险评估跟察觉的那一个区域，又是睡觉的。所以你在梦游的期间呢，是一个状态解离的期间。好，所以运动的那个 function 是可以的，可是你是没有道德判断、没有风险评估、没有自我意识。这种情况底下呢，会造成什么？会造成很多很多没有办法想象的意外。不要说去冰箱开，你就算从下床到走到客厅，有太多的机会你会跌倒，你会撞到，你会到窗户如果没有关，有太多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意外会发生，因为你的动作是清楚，可是你的意识是睡着的。那为什么我从这个理论，因为我们这不是医学演讲嘛，哈，所以我是从这个理论。切进来今天的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就是在讲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现代基督徒梦游式的信仰生活。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没有可能，你平常上班的功能也很正常，回简讯的功能也很正常。同样哦，你到教会看到小组员会微笑，会打招呼。会参加小组，会有宗教师的举手祷告，这些动作都很正常。所以也就是说，你的社会性、你的宗教性的皮层呢，是很正常的 function，非常活跃。可是呢，你的属灵前额叶，那个可以负责察觉神的心意，可以与神密切，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对最敏锐度的风险察觉的那一块属灵的前额叶，却是深度的昏迷。所以你会发现，现代基督徒梦游式的信仰，就是你可以不断做你想要做的那些宗教性的行为，那些带小组，那些正常的打招呼，那些跟人不失礼貌的微笑。甚至让人看出你的信仰生活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的那些 function 都还很活跃，但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的属灵的层面早就已经睡着了，早就已经没有功能了，就已经在这个睡觉昏迷的形式里面 才会有今天的经文，保罗要对着教会大喊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喊的，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你这个属灵沉睡的人，你这个自以为自己醒着，可是你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打开你那个与神明白他心意的那个那一块前额叶，那一块属灵能够敏锐度的那个察觉，你已经很久对罪没有敏锐度了，弟兄姐妹，你已经很久对你现在做的事情，明明不该做的事，已经没有那个敏锐度了，而且已经很久了。今天这个经文，以弗所书，大家注意哦，以弗所书是写给以弗所教会，也就是说，这个话语是写给教会，写给基督徒，写给神的百姓，还不是跟你讲说那些外面啊，在沉沦的人啊，每天这样子夜夜笙歌啦，不是写给这样的人，教会。可见有很多的人，即便在教会中，但是属灵还是沉睡的。你外面的生活可以继续，但是你从来没有发现，你对神的敏锐已经失去了。保罗从这个现代人士的梦游式的基督信仰的信仰生活，今天要来提醒我们，那个睡着的人，奉耶稣的名，通通都要醒过来，不再活在那种假象里，也不再活在那种你根本已经，我跟你讲啊，那些梦游的人，他绝对不会说今晚我要开始梦游了，不是这样的状态，他根本已经无意识了。就你知道我们在一个梦游式的信仰，也不是你信主的时候你就是说啊，我要过一个梦游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逻辑，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你那个对神的敏锐，那个罪对罪的厌恶的那个分辨力，对那个不应该做，然后呢对那个风险的管理的评判已经关闭了，而且你自己不知道，然后你的那个运动，社会性的运动，宗教式的运动的那些，还继续在做，所以你知道，那种感觉很像行尸走肉。你已经分不清楚，知道到底你现在是醒着还是睡着。今天啊，我想透过这个信息，也是好像当年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一样，把我们那种沉睡的，甚至那种无知或者是无意识的那种信仰生活，或者是不要说信仰了，那种我们里面沉睡的那种道德，那种沉睡的那种属灵的敏锐，那个沉睡对神话语的，你知道我们也一起读圣经，我们都听同一篇讲道，可是就有人他的灵里面是沉睡的，他是没有力量活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都跟神说，神，求你厉害的叫醒我们，哦，好小声啊，阿妹嘛，厉害的叫醒我们，好像我们别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好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父亲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清醒的，我们是对属灵对生活的事情是有从主来的智慧的，是有分辨力的，是明白神的旨意为何的，我们才不会效法这个世界，对不对？就好像人家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梦游的时候就被人牵着走，你也不知道，你不会效法这个世界，你会心意更新而变化。下一句更重要，你才能够有察觉力、查验力，查验何为神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吧！大声一点，大声。有的时候拍手也会醒过来，对不对？如果想睡觉的时候。所以三件事情，今天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段经文来学习。第一个，醒过来分辨。分辨什么呢？醒过来分辨，不要让虚浮的话继续欺哄你。好，帮我先写，然后我们就进到第一个重点。醒过来分辨，不要让虚浮的话欺哄你。同工帮我们念第六节第七节。
1: 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0: 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虚浮的话，帮我拿条线在旁边写，原文里面就是空洞，不是事实，没有实质的这个理论，没有实质 没有真实在支撑的空泛的言论，叫做虚浮的话。好，你写下来，虚浮的话就是空洞、不真实、没有实质在支撑的言论。好，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欺哄，就是欺骗。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其实啊，睡着的人常常活在一个很容易被仇敌欺骗的里面。那哪些虚浮的话呢？其实就回到上一篇信息，我们这边是第六节开始嘛，我们来看三到五节，我们上一篇信息在讲什么？来帮我念一下。
1: 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0: 你有做笔记的习惯，你就帮我把这些圈起来。有哪些是虚浮的话呢？淫乱的、污秽的、贪婪的，都是这些。好，淫词妄语、嬉笑的话，记不记得我们上一篇就在讲这一篇信息？这种东西就是常常会让你变成一种好像。讲多了以后你就会觉得没什么啊，大家不是都这样讲吗？有这么严重吗？一定要这样吗？你知道这种东西讲多了就变成这样子。你淫词妄语嬉笑的话讲多了，你就会淡化罪的重量。你会发现事情又没有闹大，不用处理啊，这个开个玩笑有要这么严肃吗？好，这个都不能讲，你们基督徒哦很严格。你知道当你讲这个的东西的背后，你就往往就会把那些虚妄的话、欺哄，就是那种真实度不高的这些话，全部变成你生命的习惯。好，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的枕边人，或者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好，或者是你要交往的对象，好，他把虚妄的话成为他的习惯，你会 OK 吗？你会说：“哎呦，有这么严重吗？我老婆就常常说谎，没什么吧？”你会这样吗？你说：“哎呀，我男朋友就是大家都这样嘛。”你要这么认真，你会这样？如果是你的配偶，是你的伴，你会这样吗？绝对不会，连一粒沙都不能融入，还有什么没弄闹大就不用出。可是我们居然，你看，你连你的配偶、另外一半，你没有办法接受一粒沙，但是我们可以容许自己，不要这么严重啦，开个玩笑，有这么严肃？虚浮的话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你们看我哈，我们刚刚不是说没有事实支撑叫做虚浮的话，他最严重的问题是他的里面事实成分不低。会点头了，江湖上都有混过，有些人 还不太懂我在讲什么。他可怕不是他都是讲谎话，因为都是讲谎话，那个太 low 了啦。他可怕的是事实成分不低，十句有里面八句也都讲事实，但他掺两句，那个最可怕。因为你很难发现，然后你就会继续的做下去。一开始我们还会挣扎，觉得那八句两句嘛，两句好吗？我们就努力一下嘛。可是我跟你讲，两句就会变三句，三句就会变四句，你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多。然后呢，本来还会挣扎，后来就不挣扎了，放弃解释。最后怎么样呢？最后你还会跳出来为你做这些虚妄的话、虚浮的话来解释他，还为你自己找一个合理化的糖衣包装。 所以弟兄姐妹，这段话记起来，属灵的沉睡通常很难醒，因为现代人清醒的很少。所以哦，通常你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假象，就是我自己也没太差，因为全班都差。你听得懂吗？就你如果全班都差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假象，就是我没那么差。可是你可以清醒一点吗？你有发现你的班有问题吗？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我同事都拿这些不干净的钱啊，我拿很少哎，牧师。那你有发现你在的公司有问题吗？对，我同学都作弊耶，我只有看两题耶，不是这样讲吧？问题就是现在的人清醒的太少，你会有这个假象，觉得你还 OK。可是基督徒们，我们可以不要把自己看这么 low 吗？我们的标准可以不要这么低吗？哎，阿妹吗？阿妹吗？这就是为什么神在第六节会说这些都是，他很愤怒啊，他说这些都是悖逆之子。神的愤怒要临到这些悖逆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刚开始还会努力，还会解释，还会，你要到后来你就已经不回头的往下走了，那个才可怕。因为罪会让你觉得也没什么，不怎么大不了的，看嘛，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我们走上悖逆的。所以第七节清清楚楚跟我们说，你不要跟他们同伙，因为你同伙你会失去分辨力。记得我刚讲嘛，就是你全班都考很差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没有那么差，你会失去分辨力，你会以为这样是对的，你会需要有正确的人在你旁边引导你，否则你会分不出来现在是醒着还是睡着。苏醒的第一步是重新让上帝的话来决定是非，而不是你的感觉。苏醒的第一步是重新让上帝的话，不是周围人怎么做，不是这个世界怎么说，不是风向怎么带，是你决定让上帝的话来判断是非，我们才会清醒。否则所有人一片都是睡着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很糟糕，因为清醒的人太少。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醒过来要分辨哪些是欺哄的话，哪些不是事实，哪些那些似是而非骗得你太久的，你都求主帮助你拉高你的标准，清醒。你不要期待自己一直沉睡，拉高你的标准，让上帝的话来判断你的是非对错。祷告主，上帝的话才是我们的准神，才是帮助我们的。所以帮我跟旁边说，让上帝的话决定是非，好吧？让上帝。第一件事情，当我们清醒过来，我们才会分辨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欺哄，什么是似是而非，什么是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标准。第二个，醒过来的生活是让我们结出行在光明中的果子。醒过来的生活，结出行在光明中的果子。来，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啊！预备，来。
1: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0: 帮我把，我们一个一个来。帮我把，从前你们是暗昧的，画条线。从前你们也圈起来，请你注意哦，保罗在这边讲的不是从前你身处在黑暗中，你注意看，从前你身旁很黑暗，不是哦， 保罗讲什么呢？保罗说从前就是你，不是身旁，不是指外面环境，是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欲望就是黑暗的，就是暧昧的。不要把所有东西都推给环境。记不记得第四章十九到十七到十九节，同工帮我们念一下第四章我们之前分享。
1: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0: 你看哦，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真实心里面的状态，不是环境，是我们是暧昧的，我们是黑暗的，我们本身我们里面就有私欲的。否则很多的基督徒哦，很容易把这些问题都推给，因为我公司是这样啊，因为我旁边的同学这样啊，因为大家都这样子做啊，因为我们这个世代牧师，我们这个世代都是这样子。 No， 当我们活在同一个世代，同一个班上，同一个公司的时候，也有人是清醒的。所以不是把问题推给环境，你容易推给环境的人，你就很难承认你自己是需要清醒，需要改变。所以很多基督徒啊，每天都在做那个叫什么呢？每天都在做属灵征战。然后比如说，这个，今天早上九点钟公司晨会的时候你要报告，然后呢你就发现8:58的时候，电脑连不上那个单枪，对不对哈？然后呢？PPT 一直出状况。好，正常的人哦，大家正常的人就会想说，哎呦，真的下次一定要更早来预备，对不对？我要更早来把这个单枪借好。我前一天不能够忘记存档，我的 PPT 不能够最后一天才来。正常人会想说我应该怎么进步，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好厉害哦，有些基督徒好厉害，他58分发现那个单枪接不起来，他开始放言祷告，叙利亚拉巴亨达利亚拉巴，这一定是恶魔不想要我有一个好的报告，想我这么圣洁的人，就是有仇敌想要攻击我。 Hello， 没有那么多鬼，你不提早预备，你把什么事都推给环境，推给仇敌，仇敌会在旁边说：“哎，我还没开始哎。”你懂吗？就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要付，我们是暧昧的，我们是有私欲的。在一个班上，全班很多人都拿小抄在那边东看西看，就有人是清醒啊。全公司都在那边做假账，就有人不做啊。你不要以为全部你只要怪给旁边的周围那些东西，你就觉得哦，我也没那么糟。No， 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清清楚楚知道就是我们，我们就应该要面对走在光明这件事情，不要怪环境，不要推给别人，就是我们。好，所以帮我看着旁边说，牧师今天就是在讲你，来跟旁边讲。对，但你知道我是开玩笑，因为就是在讲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听讲到都觉得就是在讲给旁边，所以我们才会永远都还没醒，你懂吗？听完讲到都没醒，就觉得自己很醒，没有。你都是在那个真正能够判断的那个地方都没醒，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把问题推给环境。好，你看。接下来是什么呢？第八节第九节，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来，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
1: 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0: 从暧昧到光明，有一件很重要的几个字，帮我圈起来，就是在主里。你们还没有这个，在主里。 在主里很重要哦，因为我们之所以会进入光明，不是因为我们会发光，是因为我们藏在主里面。所以聚会很重要，敬拜很重要，你要藏在主里面才会从暧昧到光明，你要常常在主里面被他的话光照，有一天才会醒得过来。所以在主里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原文的意思就是行走，每天的日常生活。他说你的行事为人就应该在像光明的子女，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活在光中，不要都活在暧昧不清的里面。如果这个简讯没有办法公开给别人看，你要想想这你还要发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常常太多的暧昧，也是暧昧也是暧昧，你懂吗？就是没什么嘛，都好，你讲的话过了就有问题。你说没有，我不是这样。那要不要打开你的简讯看看？你对这个姐妹也这样讲，对那个姐妹也这样讲，还没问题吗？这个是海龙王哎，哎对吧？你以为你是 Aquaman？ 哇，我跟这个姐妹也可以钓一个鱼，那个姐妹也钓一个，然后呢，看谁上钩。这就是你常常活在暧昧不清里面。你要让你自己行在光中，不要这种不清不楚的事情。这个 PPT 记起来，你已经早已是属白天的人，不要再沿用黑夜的生活方式。你被神拯救的那一天，听好，你就已经成为光明之子。行在光中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行走就是意思就是我们的每天生活让它成为习惯。那些偷鸡摸狗的，那些不能够做的，那些不要讲的简讯，不要传的简讯，就不要传，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第九节给了我们行在光中很具体的答案，他说光明就会结果子，结出什么呢？良善、公义跟诚实。而且良善就是积极寻求他人益处，成为你的出发点。好，行在光中的第一个，你的出发点想到是可以寻求他人的益处。公义是什么呢？公义是你要照着上帝的方式正确的过生活。如果通不过神的，通不过神的教导的，就不要做。神看为义的再做。第三，诚实，那很简单，字面上就是真实，不虚假。里外合一，言行一致，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嘛。那些事实成分比例不可以只是掺杂哦，有事实有谎言，不要，内外都合一，99跟一都不要，就是事实，就是你是就讲是，没有就不要讲，多说就是出于恶者。所以保罗很严肃说到第十节，说这些事你都要查验，再把查验圈起来一次。所以醒来的问题跟睡着的差别就是会不会查验。睡着的那个皮质层就是你失去了查验的功能，失去了认知能力嘛，所以你根本已经分不清楚，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行，什么是主所喜悦，什么是他不喜悦的。只有在光中这些东西才会显出来。求神帮助你常常有那种醒察查验的能力。今天我这样用钱合乎主的心意吗？今天我跟这个姐妹讲话有在光明中吗？对吧？你有这个查验的能力。当然我不是说你查验就不会犯罪，你有起码有查验的能力，你才会醒着啊。求主帮助我们醒着的信仰是让主的心意来左右你每一天的选择。再一次哦，醒着的信仰就是做每一件事情让主的心意来左右你的选择。帮我跟旁边讲一次这句，醒着的信仰 醒着的信仰，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天天背起十字架，让主的心意进入你的选择。我这样的说话合适吗？我跟 B 讲 A 的问题合适吗？我跟 C 讲 B 的问题合适吗？你每一件事情你这样子想，你就保持自己清醒，保持自己查验的能力。就是祝福每一个听到这篇信息的人，都从我们睡着的梦游的信仰生活醒过来，好叫你的生命好行走在这个人生当中，就不至于走进黑暗里，而是一直走在光明的当中。阿们的人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你大声一点，大声一点。第三个重点就是醒过来要改变，不活在暗中，学习让光进来。醒过来的改变呢，不活在暗中，而是让光进来。好，同工们，我们念十一到十四节，最后这几节。
1: 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0: 因为这一段啊，准备的东西有点难啊，但是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得清楚，但我们试着。你看啊，前两节他说那些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但是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哦。好，然后十二节，因为他们在暗中所行的，连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好，所以这光是这两节就让我想很久。什么呢？保罗好像叫我们要来责备行这件事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会诚实的把罪指出来。可是有些东西提也不要提，因为提起来都可耻，表示保罗好像要我们谨慎谈论罪，谨慎的谈这件事情。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信息的时候啊，我有好多，其实有好多的事件就会浮现在脑海里面。这些事情发生，你要怎么谈？其实很需要上帝给你智慧。你谈还是不谈？你讲还是不讲？有些东西哦，就是教会界或者以前啦，常常都是不要讲，太可耻，对不对哦？掩盖的掩盖，藏的藏，几个人搓搓汤圆就结束。可是保罗又不是这样子啊，他说你要责备行这个事的人。所以哈，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讲得明白，但是我去尽我所能的理解，保罗好像是在讲这个。什么呢？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为了保护受伤的人，我们一定要厘清事实，不可以有任何隐瞒，因为我们要保护的是受伤的人，不是加害者。大家听得懂意思吗？所以我们有必要要公开的来厘清陈述。可是哦，我们的出发点也应该要省察，如果是以满足我们个人的好奇心跟聊天的茶余饭后，那就不必了。因为你反复的谈这些东西呢，不会更好，反而成为这种可耻的事的传播者。传久了很容易被黑暗吸引，跳入另外一个坑里面，暧昧不明，也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些事情到底意义在哪里。所以这种处理方式 我觉得保罗很有智慧，碰到问题教会应该要第一时间，不能隐藏，我们要厘清事实，保护当事人，特别是我们应该的出发点要保护受伤的那一方。我们不能够因为说啊，这个，哎呀，这个那个人也很有恩赐啊，那个人呢，他服侍很好啊，他一点也不能因为名声、因为服侍、因为面子，就让这些东西永远停留黑暗里。反而我们要责备行这事的人，才能够活出光明的生活。阿们吧。所以十三节才会说，凡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能显明的，就是光。教会需要良善，但教会同时间也需要公义跟诚实。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查验、保护被害者，但不要流于被这些闲言闲语成为我们聊天当中的话，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人从黑暗里面走出来。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在处理一个梦游的人，就是那个信仰生活没有分辨力，然后呢自己做这些事情暧昧不明，活在黑暗里的事情，当我们在处理这些梦游的人，我们反而要更谨慎，让他可以从死里有机会可以复活。阿们吗？十四节说，睡着的人当醒过来，要从死里复活，因为基督的光要光照你。今天我也相信，不管你在现场听这场聚会，或者是你在线上听这场聚会，我都相信神要救你，不是要害你。我再讲一次哦，神要救你，不是要害你。因为你继续的这样子过一个暧昧不明的生活，你有一天真的一个窗户打开，你就掉下去了，你小孩一个积木没有收，你就跌倒了，你继续在一个这样的生活里面，有一天不知道跌成什么样子，跌小的时候小伤，跌大的时候是很难收拾的伤，甚至是死了的这种状态。所以今天我告诉你，神要救你，神用这一篇信息在叫醒你。阿妹吗？他说我要像死里复活一样，我要为你祝福，有个死里复活的大能要充满你，求主帮助你。我去查好，如果你们家有梦游的人，那这边有几种对待梦游的最高指导原则，好，处理守则，好。那有人说，哦，你不能叫醒他哦，魂会被吓走，好，这都是网络传说，好。所以我去查这个哪些是比较是这个从医学跟心理学的角度来帮忙的。第一个，你不要用力的叫他，也不要用力的抓住他，好。因为如果他在那种意识不清的时候，他反而会受到过度的刺激，那个过度的刺激说不定会带来很大的反应，攻击你啊，或者是他突然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所以不要用力抓他，不要用力叫他，不是因为魂会飞走，是因为他会突然间吓到，会有很多你没有办法预测的行为。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温和的把它引导回去床上，好。所以第二个就是温和的引导他回去他的房间，保持冷静，好。然后就好像你在旁边说，现在很安全，我们往前走，好，就带着他慢慢 不要怕，我们已经到房间坐下来，好，然后就让他可以顺势的轻轻的搀扶他的手臂，想把他引回去，这样好，然后在旁边讲话，轻轻的，好，然后慢慢的引回去，好，也不用大叫他名字啊，叶启荣啊，不用这样子哈，对，引导他，顺势的，好，第三个，你要帮，如果有这样的人，你要打造一个比较没有障碍的安全环境，家里面不能有这种开很大的落地窗啊，这种很危险。地上的危险物品锁好，门窗要有特别的锁。真的，如果你有这样的人在，你那个锁哈，可能多几个步骤，所以他要去解啊，比较难。好，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为他预备的。所以我在查这个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几个在属灵上面我们也可以做的。第一个，神没有要用恐惧、用辖制把你从最终拿出来，所以今天神也透过他的话语在引导你，透过信息在光照你。你要记得，神没有定你的罪，他只希望我们依靠他十字架的恩典，可以走上一个恢复的道路。如果你在听讲道的时候，你觉得你真的这一阵子已经越走越偏，常常有些事情是很暧昧的，多隐藏的，今天这个神的话就是在引导你，慢慢的，他没有要用恐惧，要用伤害你。我也不可能会等一下叫你举手走到台前，我不会这样做。神慢慢的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愿意悔改，愿意被光照。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用上帝的话引导你，渐渐的从黑暗走上光明。你需要的就是神的话，每一天更新你，一点一滴温柔的来更新，让他的话持续引导你走回正路，走上光明。既然你是光明之子，就不要再活着像黑暗的生活。最后一个是什么呢？让自己不要活在那个容易跌倒的环境里。如果哪些东西会使你活在危险，甚至工作，如果那个工作每一天都要应酬，你真的要祷告主，让你从工作里面带你回到婚姻，回到正常跟孩子的生活中。求主帮助你，求主亲自的对你说话，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子女，你不需要活在那个梦游式的两面的生活，你其实可以活在光中，从死里复活过来。最后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就来祷告好不好？以赛亚书61章，为你自己，为你的课业，为你的工作，为你的婚姻家庭生活来宣告这个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好不好？预备，来，
1: 兴起发光，
0: 大声点，
1: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
0: 再一次，兴起发光，
1: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
0: 约翰一书1章5节，我们也一起来宣告，好不好？一起来宣告，神就是光，
1: 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0: 今天我求主把这个光也照亮你的生命当中，你要成为发光的器皿，你要成为承载上帝从创世以来一切荣耀的器皿。你在学校，你在工作，你不需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你不需那个不是你的命定，那不是你的生活。醒过来，让主的光照耀你，神就是光。这是在主我们里面所领受的祝福。好，奉主的名宣告，每一个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都成为属灵的发光体，在工作，在学校，在职场，在家庭，为主发光，因为了主的光已经大大的临到你。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可以大声一点，大声一点。
2: 欢迎回到 Jenny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正道的是刘子钧牧师，主题是梦游症候群。当我们所行的事是那些暗昧无意的事，是那些好像在暗中做的事情，我们就好像在主里面沉睡了一样。今天的经文，今天的正道告诉我们要从这个睡着的当中醒过来，就像从死里复活一样，让基督的光来光照我们。而要怎么醒过来呢？苏醒的第一步是重新让神的话来决定是非，而醒过来生活就是让我们结出行在光中的果子，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当我们是属于白天属于光明的人，我们就不要再继续沿用黑夜的生活方式了。这有时候其实蛮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醒着的信仰就是让我们可以做每件事，可以来思想怎么样让主的心意进入我们的选择，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靠着主来做选择，而不是用那个暧昧不明的生活方式，而是有主在我们里面那个光明的生活方式。今天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叫做《行在光中》，来自于台正萧所演唱的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104.3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4: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